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5: 思雨你好，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要特别关注到的是昆玉高速上的一起事故。那在昆玉高速出城的方向，从主城往成贡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之前呢是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据最右侧的车道。那这个故障呢也导致到这路段通行缓慢，车尾呢是排到了石虎关立交。那经过三大队警力的迅速的出警和现场的处置呢，现在这一路段的事故是已经处置完毕了。那但是因为积压的车流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因为通行是正在逐渐的恢复的，车流呢还需要慢慢的消化。再来看到市区道路，朱家村立交北向东是有700多米的缓行，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昌路、春城路、尔河巷的附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前卫西路滇缅大道从新发向到西园北路、树林街环城南路附近、陆家路、金广路附近、昆洛路从尔基路、辅路到昆洛公路都有短时的排队，要请您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都是有400多米的缓行。另外石虎关立交各个方向也是车流量大的情况，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交警呢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再看到进出城的其他的方向，那昆石高速西向南、杭瑞高速附近也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影响还是比较长的一段缓行哈，交警也在现场处置当中。昆玉高速呢，从成贡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现在车速较慢啊，还是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早高峰呢车流还在持续，但是最集中的那一波也是在慢慢的过去，您稳着点开，跟前车留够距离，路总会顺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好的，感谢雅欣。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眼下呢，全省大部分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零散的降雨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来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永熙，早上好。
7: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在弱冷空气影响之下，降雨啊会发展起来，交通东部有小到中雨出现。从明天开始，随着偏南气流增强，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啊也在逐渐向西推，中雨局部大雨主要是零散的分布在文山、普洱、临沧、版纳以及北部边缘，其余大部地区啊为阵雨天气。后天零散的中雨转移到西部的临沧、宝山、德宏、大理、丽江这些区域，虽然最近没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但还是要警惕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自身灾害。另外午后依旧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除了应对早晚气温偏低，还需要注意关注天气预报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突袭。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郡和公园多云，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阴，23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2到20度。关渡古镇多云转阴，17到25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阴，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6到20度。玉溪月坛温泉多云转阴，17到26度。 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阴，17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5到27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阴，17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阴，19到26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4: 好的，感谢永熙。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9月16号下午，云南中革骨科医院联合官渡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演练模拟4楼病房电路起火，3人被困，医院立即启动预案，组织灭火自救，并拨打119。消防人员介绍，骨科病患多卧床，术后行动不便，疏散难度大，提醒市民火场切勿乘坐电梯，不要盲目跳楼，应在无烟区域等待救援。9月16号起，昆明北部汽车客运站恢复昆明直达海南三亚长途客运班车，班车每天8点发车，采用46座高级大巴，途经南宁、钦州、湛江、海口等站点。2026年自主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在云南举办，活动现场完成新品种代理商授牌，集中展示多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品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0: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送亲友搞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5: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6: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 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

0: 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2: Hello，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又到了游戏玩法的专题。那前三周啊，咱们分别讲了双色球和3D。今天来说说很多年轻朋友特别感兴趣的快乐吧。
1: 哎，快乐吧这款游戏啊，玩法特别的多，天天开奖。很多朋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怎么花里胡哨的？但是你真正了解之后，就会发现它其实很有意思。
2: 哎，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彩微课堂，咱们就把快乐吧一次讲清楚啊，怎么选号，十种玩法是怎么回事儿，公益金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全部都跟大家来好好的分析一下。
1: 是的，那么当然在此之前，先要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啊，福彩快乐吧4.18亿元的大派奖，8月28号已经是启动了。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啊，更是加磅推出了一个1000万元赠票活动啊，9月16号到9月30号到省内的福彩销售网点，你买这个快乐吧单票满20元及以上，就可以获赠快乐吧游戏玄武玩法5注单式票一张，价值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呢是机选。
2: 另外呢，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那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的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像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那也欢迎广大的彩民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踊跃参与。
1: 好了，那么下面就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了。我们刚才说要聊快乐吧啊，
2: 对，
1: 这款玩法呢，它和双色球和3D 都不一样
2: 哦，
1: 它的号码范围更大，是从1到80啊，它有80个号码
2: 啊，那么多，
1: 你从当中选1到10个号码，这就对应了选一到选十，共10种核心玩法。
2: 哎，也就是说啊，你可以只选一个号码，这个叫选一
1: 啊，
2: 你再可以选10个号码，叫选十。
1: 对，
2: 那从选一到选十共有10种核心，那每种玩法的关键，它的中奖条件和奖金都不一样，但是它玩法多嘛，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当天的心情来
1: 选。你
2: 选
1: 3个球也行啊，
2: 对。
1: 是吧，你选5个也行啊啊！那开奖怎么开呢？快乐吧每期会从80个号码中开出20个中奖号码。
2: 嗯，
1: 你选的这些号啊，只要在这20个号里就有机会中奖，你选的越多中奖概率越低，但是奖金也越高。
2: 对，这里要注意的是，快乐吧呢是每天开奖一期，那休市日除外啊，开奖时间呢是在晚上的9:30。
1: 对，
2: 那这跟双色球的每周2、4日开奖啊，这个时间好像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开奖时间。
1: 是的，那么公益金比例方面啊，快乐吧按照当期销售额的30%计提公益金，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一注2块钱的快乐吧，那么有6毛钱会进入到公益金。
2: 嗯，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提醒啊，就是快乐吧玩法多，但千万不要因为玩法多就盲目购买。
1: 对，
2: 无论选择哪种玩法啊，都要提醒大家量力而行，理性购彩。
1: 还有人说，哎，我要玩这快乐吧会不会更容易中奖啊？
2: 哎，我也觉得玩法多嘛。
1: 对，其实所有彩票它这个开奖都是随机的啊，每种玩法中奖概率在规则里都很写清楚，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了解一下，没有哪个玩法说我稳赢，没有啊，所以大家这个买彩票一定是要保持平常心。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说到这个快乐吧这个玩法啊，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小太阳啊，这位听友问，
2: 是
1: 快乐吧选十中十是不是很难，奖金高不高啊？选十中十，那快乐吧选十中十确实你看100%中是很难，奖金也是最高的，具体奖金是以官方公布的为准，大家可以到投注站看，它要贴着一个规则表，或者你直接是网站登录啊，中国福彩官网就可以看到，它每期就是说确实不太一样，根据奖池的高低。
2: 对， 还有一位叫叶峰的听友说，他说我买快乐吧就喜欢选一选二
1: 啊，
2: 哎，比如说一到八十，你今天的幸运数字是谁，对吧？
1: 啊，对，
2: 选一个就行了嘛，
1: 直接选那个。
2: 虽然奖金小，但中奖率高一点，玩得开心。他说，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好。
1: 嗯，
2: 买彩票嘛，就是图个乐，中不中，咱们都是在做公益。
1: 是的，那么今天的早间幸运签也提示大家发送一下，依然是福彩两个字，大家可以在 FM91.8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公众号后台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领一领今天的福。
2: 嗯，那听完了快乐吧专题啊，大家肯定会觉得，哎，这款游戏也没那么复杂了。那所以呢，今天出门前啊，可以在我们公众平台回复福彩二字，看看你的好运到底在不在这里呢。
1: 明天咱们要解读一份重要的报告啊，云南福彩2025年责任报告。过去这一年，云南福彩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明天我们会一起揭晓。
2: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0: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你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你看看人家杨曼跟你一样非常喜欢杭州。
2: 哎呀，爱死了、
1: 他认为杭州是他第二故乡了，他在杭州待了8年多，所以他最开始对杭州的印象是课本上说的西湖和雷峰塔，哎，后来渐渐发现山好水好景色好，城市发展规划要值得一提，非常棒，车辆礼让行人啊，应届本科生福利政策非常多，国际展会的开展都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气息。不过他也很客观地说，如果时至今日啊，你去杭州要找工作的话呢，他个人就不太建议，因为这太卷太残酷，就是你拿着一笔钱去生活就还挺好，你要在那边工作的话太卷了。
2: 而且现在因为这个直播的盛起嘛，我之前也看过调查、就是很多网红他都迁徙到杭州来工作了。
1: 对对 对， 对，杭州那边、
2: 租房置业
1: 很多。对
2: 对，反正我就是好几年，因为我去过好几次杭州，之前还带过就是父母去过、我就觉得除了这个名胜景点之外，就像刚刚那个听有提到的，它的城市规划和公共设施，比如说单车道啊、或者这个跑步的栈道啊、分得非常清楚。
1: 是
2: 我觉得生活在那里幸福感会非常强。
1: 馒头小小公主她推荐太原，她觉得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一眼5000年近在你眼前啊，推荐大家去玩。
2: 我突然想到有一年我去那个山西的那个平遥古镇、因为他们那里是以面食为主嘛，
1: 对对对，
2: 各种什么猫耳朵啊、各种耳朵，各种那种面面坨坨面疙瘩、我吃到第三天我就去找一家川菜馆了。
1: 你就不行了是吧？
2: 我真的受不了，在那个平遥古镇啊，每天都是在吃那个面面疙瘩，吃到后面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快变成一个发面馒头了，就我真的就觉得我就想吃辣。成都更适合我。
1: 好的，那么对于你待过的城市哪里让你印象深刻，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就可以，我们很快回来。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品质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有些孩子在坐车时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朋友们，你能分清游戏国行和外版的区别吗？近日有人藏匿452张外版的 Switch 游戏卡，企图蒙混过关被海关查获。很多玩家存在误区，认为小小的游戏卡只是普通的娱乐配件，私下带货无伤大雅。正是这种侥幸心理，让外版游戏卡成为口岸高频走私货品，监管红线一点不能松。根据我国海关与文化市场的监管规定，境外游戏属于重点管控品类，没有经过申报，没有经过国内内容审核，私自大量携带入境，均属于走私违规行为，需要依法接受处罚。咱们要分清合规边界，个人少量自用合规审核的游戏卡可以正常通关，但刻意伪装穿搭、贴身藏匿大量的外版游戏卡带货牟利、逃避海关查验的属于违法行为。很多玩家疑惑，部分外版游戏为何无法引进，是因为这类游戏含有暴力、猎奇、不良价值观，不符合国内的审核标准，容易误导青少年。咱们作为玩家要摒弃侥幸心理，遵守通关规则，不要一味地追求原汁原味儿。
4: 发现走私行为要及时举报，共同守护健康合规的游戏市场环境。
3: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7: 是的，又要过节了，
6: 中秋节啊，
7: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6: 对，
7: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6: 是
7: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6: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7: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仅风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6: 哎，
7: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6: 是
7: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6: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7: 对，就这么穿啊。
6: 对，
7: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6: 是，
7: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 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6: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

0: 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1: 啊。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啊，
6: 大家来说，
7: 大家来说，今天关注到身边的陷阱，手机完好无损，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了。最近呀，安徽合肥多家企业接连遭遇了这样的蹊跷事儿。那为什么窃贼不偷手机，只偷卡？一张小小的手机卡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8: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连续接到多家公司报警，称不少员工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偷。接警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合叶地派出所民警李有金在警务平台进行了串并，发现了多起类似案件。
9: 以假意入职的形式入职到公司里面，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在离职之后，公司的员工会发现少了很多部手机的电话卡。
8: 警方调查发现，被偷卡的公司大多是运营、培训、直播类企业，因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40张。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经过侦查，嫌疑人陈某进入警方的视线。陈某是一名20多岁的外地人员，来合肥的公司应聘入职后，大部分只在公司工作一两天就离职。其中一家企业负责人汪女士介绍，陈某离职的时候没有打招呼，第二天公司才发现人已经离职。通过调查，民警在一家企业的监控中发现，陈某趁中午其他员工离开工位的时候，对公用手机进行过可疑的操作。办案民警李有金介绍，
9: 我们在找到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身上有很多的那种流量卡，就是只能用来上网不能用来打电话的卡。嫌疑人趁着公司人少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拿着取卡针把公司里面的这些手机的手机卡给取出来，再替换上自己的带的这些流量卡，这样手机里面也会显示有卡，员工们在工作使用手机的时候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
8: 李有金介绍，通过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些手机卡被盗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密集拨打了大量诈骗电话。
9: 一开始都没发现，是通过我们国家反诈中心向他们发送了一些消息，以及通知到他们公司的这些使用人，这些电话卡被偷了，被用来做电信诈骗来使用。
8: 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指示要求，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写字楼内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后，他便趁夜间或者员工休息时间，用随身携带的取卡针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购置了一批废卡，用于替换被偷的电话卡。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已被警方抓获，两人对盗窃电话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介绍，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破，不法分子便组织招募境内人员非法盗窃电话卡，用于电话诈骗。针对出现的新型诈骗情况，警方提醒企业在招聘员工时需要严格入职审核，对所有招聘人员，尤其是通过网络渠道招募的，要强化背景调查，规范入职手续登记。公司可设置门禁权限，夜间进入需单独授权。
9: 首先就是要规范入职手续，在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都要严格审批，要深入背景调查。第二个就是在手机，这些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落实到个人。
8: 而且此类案件中，嫌疑人往往入职时间极短就离职，最快仅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对此类异常情况，企业应保持高度警惕。除了企业手机卡被偷，学生老人由于反诈意识不强，他们的手机也极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警方提醒，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不要轻易借给陌生人或让手机长时间离开视野。手机卡一旦丢失或被盗，要立刻挂失补办，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最新的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9: 思雨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昆玉高速，目前呢从主城往成功方向明泉立交附近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那回程方向从成功往主城呢车流量稍大，但是通行正常。整体来看，昆玉高速现在双向都在逐步的恢复，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走。那再来看到市区朱家村立交北向东东三环路附近是有将近2公里的缓行，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路段。另外呢，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路，还有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教场中路、政教路附近、盘江西路望江路附近、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川京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再来看到二环石虎关立交呢，各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是从西向东有超过 1.2 公里的换行，南二环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是有将近1公里的换行，北二环金星立交还有小屯立交附近，西三环从昆明三环枢纽到昆瑞路，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东二环也是在排队的，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除了昆玉高速之外呢，进出城方向昆石高速西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朱家村立交也是有超过 1.6 公里的缓行，昆区高速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有近800米的缓行，杭瑞高速西向东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路面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大家一定稳住方向，保持好车距，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8: 好的，感谢雅欣。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

0: 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游客选择提前出发错峰出游。那随着九月旅游产品的价格回落，中老年游客成为了错峰游的主力。赏秋、康养等慢节奏、重体验的旅游产品受到了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3: 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门店，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接连不断。工作人员介绍，进入九月，机票、酒店等价格较暑期有所回落，吸引不少退休人群错峰出游。
4: 那个错峰出游呢，对于我们退休的人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人少，飞机呢价格也都合理。
3: 据了解，今年错峰旅游产品价格普遍下降15%至20%。从四川九寨沟、内蒙古阿尔山赏秋，到云南大理、丽江深度体验，中老年游客选择更加多元。相比低价，他们更看重行程舒适度和体验感。
5: 比方说像四川呀、新疆啊、云南呀、贵州啊等等这些地方，由于它有非常好的自然景色，然后再加之有很浓郁的我们民俗风情，所以受到了中老年游客的喜欢。
3: 针对中老年游客需求，旅行社减少频繁换酒店、赶景点等安排，增加连住、温泉康养等内容，让行程节奏更慢，体验更舒适。
6: 行程的设计上以这种慢节奏、康养为主的这种线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连住无搬家的温泉康养的一些酒店，安排一些娱乐的活动，比如说温泉、棋牌或者是 KTV 欢唱。
3: 数据显示，九月出游客群中，50岁以上游客占比达到72.2%，其中60岁以上游客占53.3%。随着旅游需求由避暑逐渐转向赏秋，四川、新疆、云南、贵州等兼具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的目的地热度上升。与此同时，2至8人的私家小团也受到中老年游客青睐，错峰游正从价格更划算向体验更舒适更深入转变。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实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也就是说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的医疗创新成果更快地惠及群众。一起去了解。
7: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8: 具体来说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7: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和各位聊到的是你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我一直在说为什么没有人就提海南，现在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往事随风的留言。他说海南不只有三亚，保亭这个地方大家了解一下
1: 哦，
0: 非常好，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超级好，然后呢经常可以看到绝美的晚霞，本地的东西像红毛丹、龙眼啊超好吃，另外还有小凤梨，他在那边待了3年，他现在是虽然回来他就又想回过去那边定居。
1: 是的，哎，我觉得海南其实除了热之外吧，我真的觉得他那里只要不遇到那种暴雨台风天其实都挺好的。刚刚不是有听友说到了这个三亚嘛，说到海南，还有个听友说到海口，他说海口不大但是很有生活气息，喜欢在工作日下班天气好的时候去看云洞看日落，更喜欢在周末晚上去海大南门夜市吃小吃，吃完小吃又去云洞吹海风散步，散完步呢再去南北水果市场疯狂购入一大堆水果，很满足也很幸福。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稍改一下，刚刚你不是说嘛，让大家描述一个待过一段时间印象深刻的城市，我觉得对于咱们云南尤其是昆明的家乡宝来说，其实这个话题可以改为除了昆明之外你觉得哪里最宜居就没有你知道吗
0: 大家都挑剔天气，
1: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作为家乡宝你出去旅游回来每次在那个机场我就想念那个小锅米线
0: 就开始了、
1: 以及昆明就是不用脱妆的天气，
0: 是是是。
1: 但是你觉得省外嘛它也有各地的特色嘛、但是你要这个说气候就是没办法。
0: 对，慢热型选手呢他想说一说石家庄。
1: 哎呦，石家庄
0: 我不提大家可能都想不起来这个城市
1: 是很没有存在感
0: 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全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谁还想到石家庄其实还是省会呢、
1: 对啊，
0: 那里给他什么体会呢，就是工资很低啊，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春秋转瞬即逝，本地出圈特色美食其实是从安徽改良过来的啊。
1: 但是河北不是离北京又很近吗？
0: 对，但是就是被北京压得喘不过气啊。
1: 哦，那就是
0: 啊，对，石家庄就是这样。他说说了这么多缺点但是并不影响我喜欢它，因为它有四面八方各个地区特色美食汇聚在那里，也有我的很多朋友啊，有些家人也在那边遇到了很多很好很温暖的人，
1: 是，
0: 所以让他感到幸福的小确幸，所以就是那种心灵的满足啊，就是还是温暖的感受更重要，是吧。
1: 好，这个明天要认真学习，我觉得这个城市也是提醒我唤醒了当年我旅游的一个回忆。他说青岛、他说青岛真的是一个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海风漫过礁石，老城藏着百年风情、一半山海相拥，一半浪漫温柔，三面环海，依山傍海，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油画。哎呦，我跟你说我那年去青岛，我住在八大关里面、
0: 是
1: 正好是10月份去的，秋高气爽，哎呦我实在是太喜欢青岛这座城市了，它节奏很慢，而且确实它是有一些百年风情的一些建筑物啊，还有一些很人文景点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青岛也特别好。好，再来说一位听友吧，花儿要去西藏啊，虽然他的这个网名是叫去西藏，但是他说的是广州这座城市，他说广州是一线城市当中生活节奏比较慢的，比较慢吗？广州我觉得不慢吧，
0: 深圳比吧。
1: 我跟你说广州有一条地铁线你知不知道，上过热搜、就是趴在门上的、我那年去广州旅游，我去机场我坐的就是那路线
0: 啊，
1: 我觉得节奏一点都不慢我全程抱着我的小行李箱趴在门边感受了一下大城市的，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就是很拥挤。 对，
0: 我之前在上海挤那个公交车，我告诉你那时候可能我年龄还小一点，人也比较瘦，我上去以后我脚就没有落过地我从公交车前面挪到后面夹着，你知道吗、夹着往后那挪过去，我觉得我都在飘啊，我在上面完全是、
1: 是的。
0: 好，那么大家在待过的城市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和我们聊一聊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

0: 杨凌南立交双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草铺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昆明方向蓝板凳隧道至恐龙山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楚雄方向大红田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 石林方向木扎庆大桥施工交替占用快车道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好的，感谢施警官。
1: 肚子憋，
2: 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代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智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护肤水，怕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风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请你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
0: 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0: 早高峰，
1: 早高峰
0: 来啦！来啦，
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4: 是的，又要过节了，
3: 中秋节啊，
4: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3: 对，
4: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3: 是
4: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3: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

0: 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1: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0: 哎，
1: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0: 是
1: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0: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1: 对，就这么穿啊。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0: 是，
1: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0: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1: 是的，
0: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的，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看一下大家今天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啊，描述一个你待过的印象最深刻的城市，大家都有各地旅行的经验。看我们0929给我们推荐广西河池啊，你不说我就想不起来。
1: 是
0: 这个地方呢，他说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城镇，风光太好了，都是那种没有开发的风景，清澈的河水滋补热情的人啊，节奏很慢，慢到晚上就没有太多灯光，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而且它的物价也没有跟着其他城市疯涨，慢到很多人在那边过完一生他都没有走过那个小城镇。
1: 好古朴啊，
0: 好安静的一个地方，
1: 河池真的
0: 可以去看一下，
1: 是不是可以作为中秋和国庆的一个冷门点，
0: 就是那种不要去那种太拥挤的地方，真的挤不过那些人。
1: 我觉得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太好了，这座城市已经慢到很多人过完一生都没有走出这个地方。
0: 对啊，
1: 就说明有多么的古朴。
0: 你想安静的话就可以去那边。
1: 子涵与安说，我一个人在长沙生活了6年，虽然长沙工资不高，但是幸福感很强，
0: 其实很网红啊。
1: 我跟你说，长沙是属于比较占内存的地方
0: 啊，对，
1: 它到处都是网红墙，
0: 对对，
1: 到处都大 LED 的。
0: 不，我觉得是不是我没找对地方？我觉得长沙的东西就是不如成都、重庆好吃。
1: 而且
0: 个人的感觉，
1: 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专门是讲到长沙夜晚的那个霓虹灯牌、广告牌
0: 啊，
1: 应该长沙应该是全国广告牌最多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
0: 注重包装，
1: 注重包装。你去到任何一个商业街，它的那个 LED 灯和它那个就是那种广告牌那个灯，就在全国都数一数二，所以你就会制造一种就是不夜城的感觉
0: 啊，
1: 很网红，就是对。
0: 姗姗而过，而穿过万重啊，他说没有大城市紧绷浮躁感的地方就是苏州啊，他推荐苏州，觉得古韵与繁华互不打扰，守着2000多年不变的城址，白墙黛瓦依河而建，平江路风能横街藏着最地道的市井，清晨横街的糕团店冒着热气，软糯的定胜糕、桂花鸡头米甜而不腻，阿婆操着吴侬软语啊招呼熟客，午后你闲走小巷，听评弹婉转唱腔，流水漫漫淌过岁月啊。
1: 哎呀，苏州就是一个
0: 真的是
1: 很浪漫的城市，
0: 只要你不在那边读书，不在那边养孩子就很好。
1: 而且我觉得
0: 卷死你。
1: 还有就是我觉得每一座城市，今天大家给我们安利的这些城市都是因为待的时间够久
0: 啊，是大家可以攒一个假期去啊。我们明早见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

0: 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

0: 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如何保护好儿童的牙齿。
1: 我们还是要养成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那这个呢，什么都替代不了的。有了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控制我们的牙菌斑，让牙菌斑不要附着。所以有效的刷牙，就比如使用一些牙线，是来养成比较好的口腔习惯的一个措施。那第二个呢，还要养成比较良好的饮食习惯，要控制我们的原料，控制糖的摄入，包括科学食堂，包括要我们戒除夜奶这样习惯。第三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牙齿的抵抗力，突氟和窝沟封闭就是来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做好防止盾牌。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时候孩子的幼齿比较薄弱，它里边它就有很多的窝沟、间隙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突氟和窝沟封闭来增强我们的牙齿的抵抗力。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口腔健康，要防范与胃炎。那么关于突氟的话，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突氟呢就是在牙齿表面涂布氟保护漆，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的这个对酸蚀物质的抵抗能力，预防我们的龋齿。我们常规建议的话是每半年突氟一次，但是高血风险孩子的话，建议三个月我们就得涂一次。
0: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看报道说我国现在5岁儿童的乳牙龋齿率高达71.9%，他想知道为什么儿童龋齿这么高发。
5: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

0: 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制龋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糖，糖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些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就是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续命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还有一类，特别就是洗完液里边喝奶，洗完液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病。
1: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硕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换牙期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2: 乳牙到恒牙的混牙的基本规律是乳牙的牙根要吸收，一个是他自己牙根吸收，第二个下面的恒牙会往上顶。那么恒牙萌出的时候是上前牙，接着是侧切牙，磨牙相继脱落，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基本情况。一般来说呢是在差不多10到13岁的时候呢基本上结束了，但这个剔牙完成的时间呢其实是相对的。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些女孩有可能9岁就全部脱落了，还有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绝对的关系，就是吃东西比较精细的孩子他这个混牙时间就晚，吃东西比较不精细经常用来粗纤维食物这样一咬的孩子呢他混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准时。
1: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热烈庆祝记名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3: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2: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3: 记名可信清理回馈，惊喜不断，
2: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3: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记名可信为祖国献礼，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月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记名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3: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两盒。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3: 好礼不断。
2: 记名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4: 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

0: 药费用负担。记名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式盛大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这金秋送爽、金桂飘香的季节，在这国运昌盛、国家繁荣的时代，在这中秋月圆、祖国华诞的时刻，我们迎来了御医文化高方节的盛大启动。在此，我首先要代表台里对此次高方节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其次呢，也要祝贺这次高方节能够圆满成功。因为这是传承经典中医国粹的壮举，也是千万老百姓省钱治病的一个康复良机。
1: 没错，中华文明几千年呐、中医药呢是一颗呢璀璨的明珠。这一次呢高方节就是传承经典的一座桥梁，把御医文化代表的皇室高方呢带给大家。让更多的老百姓啊可以亲身来感受这种传统中医药的顶尖的精华思想的魅力。
0: 对，
1: 而且也会给很多大病重病多病的患者一个全新的治疗的体验。那这一次呢记名可信集团呢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不但说有超级的现金补贴，而且还有为大家准备的多重的健康大礼。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一次呢特大回馈活动，真正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开启的一次健康盛宴。
0: 对，
1: 那今天呢也是高方节开启的第一天，希望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借着这样喜庆的日子，难得的机会来享受实惠，收获健康。
0: 对，这样的机会对谁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既有大力度的药费减免，还有归路二仙膏、发酵虫草菌粉，帮助大家更好的治病。从这几天大家积极报名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次活动也是得到了患者朋友的大力支持和欢迎。而且呢很多朋友真的是多才多艺呀、在申请活动的同时也是纷纷的发来了祝贺。你像天津的会员朋友李春生为此做了一首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记名可信，解危困，三节同庆，惠全民，御用高方消沉科，延年益寿济世人。还有河北的郑华峰祝皇室养生院节目越办越好，愿病人越来越少。还有辽宁的刘成焕，他说啊，在黑暗中坚守光明，在挫折中不断成长，以良药救人，以大爱做事，以百姓为先，以品质为重，祝记名可信，基业长青，高方节圆满成功。还有黑龙江的王玉兰祝杨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带领大家在健康的路上走得更远。哎呀等等等等啊，杨老我不能一起说完，总之就是这几天我们收到的祝福真的太多了。
1: 哎呦非常的感谢大家。其实从高方节的这个消息发出来以后啊，这些天我们收到的祝福和肯定啊一直就没有停下过。包括各界领导，还有业界的专家和同行，还有我们这些老患者老会员，我在这儿呀要由衷的跟大家说一声感谢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因此而受益了。我也跟大家讲了，我说这次高方节是今年以来呢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因为他是把三次活动放在一起来办了，三次活动的力度放在一个活动里给大家了。所以说呀，那我给大家总结两个字呢，就是超值。可以说呢这一次就是我给我们患者朋友减轻治疗负担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不管是对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来说，这么大力度的回馈活动呢都是难得一遇的。那因此呢如果说能抢着这个活动名额，那是非常幸运的。
0: 对，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里我们提示大家，高方节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今天是高方节正式开启的日子，也有很多的新听众啊，您还是把我们这次活动内容再跟大家说。

0: 说说好吗？
1: 好，说到这次高帆节的活动啊，我用12个字来形容，叫超大补贴、超值大礼，还有超级的福利。因为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高帆10盒，
0: 对，
1: 同时再赠送你价值呢996元的皇室高帆2盒，
0: 嗯，
1: 再赠送你价值呢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10盒，
0: 嗯。
1: 一次性给你省了多少钱呢？省了4976块钱。
0: 嗯，
1: 你买10盒皇室高方，省了4976块钱。
0: 太合适了。
1: 那你想一想啊，这个基本上呢，我说跟白拿都差不多了。
0: 嗯，
1: 要按这个价值来算的话呢，这跟白拿都差不多了。
0: 对啊。
1: 嗯，那当然还有很多患者他是家庭用药的情况。什么叫家庭用药？
0: 嗯嗯嗯，
1: 不是他一个人用，
0: 嗯，
1: 老两口用啊。给孩子用啊，
0: 嗯，
1: 一个家里面2位、3位、4位乃至于5位用的，这10盒就不够了。
0: 哎，不够了，对。
1: 对吧？你不够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凡是这些家庭用药的患者来申请活动，大家呢可以享受呢申请2套的特别援助。
0: 哎，
1: 你可以10盒这个申请2套。
0: 嗯，
1: 申请2套呢还可以额外再免费得到价值呢4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虽然是500克，也就是
0: 一斤
1: 。
0: 哎呀，1斤发酵虫草菌粉。
1: 对，你申请2套也是申请20盒了，申请20盒就10盒那个2套的那都那些
0: 正常，
1: 啊就是，
0: 正常得啊，嗯，
1: 正常得的那不用讲，嗯，肯定都有你的。额外你还会得到呢1斤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这个东西价值呢4980，几乎等于是5000块钱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既明可见呢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
0: 嗯，
1: 也是目前的虫草类的产品，虫草类的产品呢唯一的一个获得进医院里销售的产品。
0: 嗯，
1: 啊，你冬虫夏草满天飞，各种各样的什么虫草口服液呀，虫草粉啊等等的这一类的满天飞，虫草胶囊啊等等这些，除了既明可信的这一类产品的话呢，有哪个能进了医院里面？你找不出第二个来。
0: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随便问随便查嘛。
0: 嗯，
1: 啊，这个东西在医院里面的还是一个国家的一类新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赠送给大家了。
0: 嗯，
1: 哎，这个东西是既明可信的镇场之宝。什么意思呢？既明可信这个集团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靠的不是皇室高方，靠的也不是什么皇室响声丸呢，其他的，这当然说都是既明可信的拳头产品，但是如果说这么多的产品当中，既明可信生产的这么多的药品当中，哪个是这个厂子的立场之本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这个东西。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装一个壳，装一个那个胶囊壳以后呢，包装一下子就叫金水宝胶囊。
0: 嗯，
1: 这是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的，你在全国找不出第二个的。
0: 嗯，
1: 所以说全国各大医院都在用这个东西，因此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赠送给大家，别家。
0: 嗯，
1: 你打死他都找不出这种东西来赠你。
0: 对，
1: 他花钱进都进都不能给他。
0: 对，没得进啊，
1: 没得进，不能给他。
0: 嗯，
1: 那人家现在自己也既明可信，咱们自己还不够用呢。
0: 嗯，
1: 我们这次呢活动当中呢赠送给大家，如果不是赶着这个3节同庆，又是国庆节，又是高帆节，又是中秋节，这么珍贵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一送就1斤1斤的送你的话呢，不可能给大家的。所以说呢3节同庆我们一定是给到大家呢最合适的。
0: 嗯，
1: 那所以说这次活动大家如果申请2套的话呢，这10盒的你申请2套也就申请20盒的话呢，一次性节省了14932块钱。
0: 哎呀，
1: 那你私底下自己算吧。
0: 太划算了
1: 啊！由于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非常的珍贵和难得，而且数量特别有限，所以说呢每个地区每天我们只给1000个名额，可以申请2套的名额。
0: 嗯，
1: 这个不是无限制供应的啊，无限制不行，没有那么多，只能是一天一个地区就给1000个名额。啊，如果大家是我们的终身荣誉会员，你参加上这次活动，不了抢着名额以后的话呢，参与活动呢，除了享受我刚刚提到的所有实惠以外呢，每申请一套还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2盒。
0: 嗯，
1: 这是会员的特权福利，会员终身荣誉会员额外有这个，不是终身荣誉会员的，
0: 嗯，
1: 没有这个。
0: 嗯，
1: 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也应该能够体会。

0: 次高尔夫节的力度有多大了，这也是三次回馈活动加在一起一次性给到这些患者了。
1: 嗯，
0: 啊，最高呢可以节省的将近20000块钱，对大家来讲的话呢，这种机会不好等，哎，抢不着名额不说了，要是能抢着名额呢，抓紧时间抢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哎呀，杨老，您越说我越激动啊。我相信我们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不愿意错过，实惠这次肯定是没得说了，疗效上还有代表御医文化经典的皇室膏方和传统名方龟鹿二仙膏，还有机灵可信的镇场之宝发酵虫草菌粉，这是不是也给了我们更好的治疗效果呢？
0: 对，那当然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说到我们这次活动给大家带来呢实惠啊、三节同庆15000里，这是起码是今年来讲的最大的一次实惠了。
1: 嗯，
0: 其实呢，如果说实惠的话呢，对于咱们这些老百姓治病的过程来讲，实惠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定是什么？疗效嘛。
1: 嗯，
0: 你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多好的疗效的话呢，你再实惠没有意义的。那么对于这个疗效上啊，我同样给大家呢总结了三句话。哪三句话呢？第一个就是显效速度更加的迅猛。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治疗的效果呢更加的确切。第三个就是直达病根，真正的防止复发。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三点呢？因为皇室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不同的治病理念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而且它能够治到气血，而且它能够治到什么精这个能量层级。它治的不是某一种病，它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一组症候群，而且是真正的从这个疾病的根源上整体入手来调的。哎，你像大家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啊，什么老风湿骨病啊，颈肩腰腿疼痛啊，什么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啊，啊，大小便方面的问题啊，这些病的根源呢不在血液上，不在骨头上，而在脏腑上。
1: 嗯，
0: 哎，也跟人的气血经不足密切相关。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呢，风湿骨病的患者吃了多少年的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但是用了皇室膏方以后呢，把它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给它逼出来了，为什么它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哎，很快那个关节疼的就不疼了，红的就不红了，肿的就开始往下消散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真正治到这个疾病的源头上了。
1: 嗯，
0: 这就是御医文化呢独有的治病的方法。
1: 嗯，
0: 这次活动除了皇室膏方以外呢，大家还有机会得到什么呢？龟鹿二仙膏。而且你得到的不是一盒两盒，你申请一套的，申请一套皇室膏方十盒的话呢，直接就能够得十盒的龟鹿二仙膏，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啊，你申请十盒皇室膏方，额外给你十盒龟鹿二仙膏，还减1000块钱的药费，还有啊，你想一想啊，这个就是昨天有朋友跟我讲，他在听说龟鹿二仙膏以后呢，就一直想要这个东西。
1: 嗯，
0: 他觉得这么好的药，能够给大家一盒两盒就很难得了，没想到一下子给十盒。
1: 嗯，
0: 这么大的实惠他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实实在在给到大家。
1: 哎，
0: 啊，所以说呢，他昨天这个患者讲说，说什么也得申请这个活动啊，就为这个龟鹿二仙膏一给这么多我也得申请啊。
1: 嗯，
0: 那这个龟鹿二仙膏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龟鹿二仙膏当中的龟角胶是治阳之物，龟甲胶呢是治阴之物。
1: 嗯，
0: 所以说呢，龟鹿二仙膏能够呢快速调补人体的阴阳，让人体呢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
1: 嗯，
0: 那怎么来理解人体的阴阳的失衡呢？这好比是一块土地呀。
1: 嗯，
0: 阴少阳多，那就是干旱了。
1: 哎，
0: 这样的话呢，土地就没办法呢长庄稼。
1: 嗯，
0: 那反之呢，阴多阳少就相当于呢土地呢整个是什么啊？是一块呢啊非常泥泞的土地了。
1: 嗯，
0: 啊，这块土地啊基本上呢就是那个沼泽地了，你庄稼是很难生长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阴虚的人容易得阳病，哎，就会出现这种呢头胀目赤啊，潮热盗汗呐，啊，口干舌燥啊，腰膝酸软呐，啊，头晕耳鸣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0: 而阳虚的人呢容易得阴病。
1: 嗯，
0: 啊，容易畏寒肢冷啊，四肢不温呐，啊，吃东西不消化呀，腹泻呀，精神不振呐，啊，

0: 椎呢容易滋生肿瘤、结节、增生囊肿等等这些病症。
1: 哦，
0: 那因此呢，从大的阴阳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阴阳平衡是人体的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人为什么到了中年以后的话呢，不是上热下寒，就是呢怕冷，要不就是怕热啊，一到了中年以后，你发现你这个身体呢老是它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这个不平衡的状态其实就是哪里不平衡了、啊、阴阳不平衡了。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阴阳一不平衡，你病就来了。
1: 嗯，
0: 而通过龟鹿二仙膏呢来调补阴阳，不仅能够帮助大家呢康复很多的疾病，而且能够增强免疫功能，起到一个益寿延年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龟鹿二仙膏对于很多重病大病也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比如说呢，它有防癌抗癌的作用。
1: 嗯，
0: 早在2014年呢，这个龟鹿二仙膏的生产厂家就是老中医药业呢制备的这个龟甲胶呢，就取得了治疗肿瘤的发明专利，这个大家都能查到的。
1: 嗯，
0: 包括呢治疗前列腺增生方面的专利。你看，另外呢，通过龟鹿二仙膏的使用啊，也会让五脏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
1: 嗯，
0: 因为五脏也分阴阳啊。你比如说呢，心肺在上为阳脏，肝脾肾在下为阴脏，而每一脏当中啊又分阴阳。那如果说阴阳一旦颠倒了啊，或者说呢阴虚阳盛啊，阳虚阴盛啊，都会导致脏腑五脏没办法履行它的职责。
1: 嗯。
0: 哎，就导致呢五脏之间没有办法更好的协同运转。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用上龟鹿二仙膏以后啊，你的五脏就会更加的健康。
1: 哎，
0: 通过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从脏腑上来治疗。那么龟鹿二仙膏呢，从阴阳上来调理，大家想一想，结合起来，不仅能够提升对黄氏膏方呢吸收的效率，还能够呢提升呢黄氏膏方的药效。
1: 嗯。
0: 啊，更能够让大家呢更快的治疗你的疾病，提升了治病的治疗速度以及呢效果。
1: 嗯，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哪怕是黄氏膏方再好，它也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说如果能有龟鹿二仙膏这么一个好搭档来帮助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路上再加一个助力，那我们大家疾病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了。
0: 对，当然这还只是黄氏膏方和龟鹿二仙膏。如果说大家这次能够呢再得到那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的话呢，这个再把它用上，那治病起来就更简单了。
1: 嗯，
0: 因为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疗效是得到临床肯定的，这个在全国各大医院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总结出它七大作用来。第一个就是有保护肾脏的作用。
1: 嗯，
0: 临床证明啊，像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能够明显的改善呢肾病患者的血肌酐、尿素氮等等这些指标，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
1: 嗯，
0: 并且呢能够呢改善残余肾组织的功能，减少尿蛋白量，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降低血脂，纠正慢性肾衰竭的脂质代谢紊乱。你看，这是首先它第一个功能。因此肾不好的人动不动夜尿多呀，小便里面有泡沫呀，长时间高血压糖尿病，怕自己肾脏出问题的啊，那你这次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你要能得到那是再好不过了。
1: 嗯，
0: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它能够改善肺的功能。
1: 嗯，
0: 你看医院里面大家呢得肺气肿啊，得这个慢阻肺、肺心病啊，甚至于有的人已经发展成呼衰了、
1: 嗯、
0: 心衰了这类病症的患者，医院里面你在大医院里面住院，一定会给你开什么？啊，一定会开
1: 金
0: 水
1: 宝。嗯，
0: 这个金水宝就是咱们金明可信出的。金水宝是什么？说白了，说的简单一点，金水宝其实就是把我们现在这次活动当中给大家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它是粉状的嘛，发酵菌粉嘛。
1: 嗯，
0: 把这个东西给你包一个灌在一个那个胶囊壳里面，这个就叫金水宝。
1: 嗯，
0: 你想一想，那一盒金水宝它几个胶囊壳，那它总共那倒出来药面有多少？而这次活动当中直接给你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一给你给一斤、
1: 嗯、
0: 我要是拿那个胶囊壳装的话呢，那得装几千个上万个胶囊壳可能是。
1: 嗯，
0: 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0: 如果包在那盒子里按金水宝卖你的话呢，那是多少钱的价格？你大前大天金水宝你买一盒得多少钱？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为什么我直接把它里面最好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实实货货的论斤装的给大家了，
1: 嗯，
0: 就是。

0: 什么贵？哮喘呐、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啊，慢阻肺呀、啊
1: 嗯，
0: 肺上长结节呀、啊，肺脓肿啊，肺大泡啊，
1: 嗯、
0: 有过气胸啊，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肺纤维化呀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你这次我说如果能抢着那个每个地区1000个名额的话，能抢着那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呀、啊。
1: 嗯，
0: 你一年少跟医院打2趟交道，少吃点进水宝，你这个钱就出来了。
1: 哎，就早都出来了，
0: 对吧？
1: 嗯，
0: 那这是参加活动额外得的，嗯，偏得的东西。第三呢，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呢，还有提升的男性功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增加子女同志的子宫，包括肾上腺功能的作用。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呢，你理解一下就行，因为它有补肾益肺的作用嘛。啊，因此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啊。第四个呢，它还有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降压软化血管的作用。第五个，它有镇静安神、抗惊厥的作用，对失眠症患者有非常好效果。第六个，它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啊，也临床呢也经常用于呢自身免疫性的，比如说甲状腺炎呢、啊，也可以作为呢晚期肿瘤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的辅助治疗的药物。啊，有抑制肿瘤发展啊，它的一个效果。第七个，它有保护肝的作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可以加快患者肝细胞的修复，恢复呢肝的脂肪代谢，可以呢辅助用于呢慢性肝病的治疗。啊，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说它是即明可见的镇肠之宝？
1: 嗯。
0: 如果大家再得到它，用黄氏膏方，再配合龟鹿二线膏，再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得到了，
1: 嗯，
0: 三管齐下就能够实现的显效速度更加的迅猛，
1: 嗯，
0: 治疗结果更加的确切，
1: 嗯，
0: 直达病根，防止复发的作用，
1: 嗯，
0: 哎，我想这也是所有老慢病患者朋友最期待的了。
1: 对，很多朋友得了病之后啊，一直是处于一个盲目治疗的状态，钱花了不少，但是结果总是不理想。那现在膏方节这个机会，我觉得大家想好好的治一治各类老慢病的，咱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体验一次，疗效有多重的保障。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遇到占线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耐心持续拨打。
0: 这种机会不能总有啊，大家如果想借这个机会治病的，一定抓紧时间就行了。
1: 嗯，
0: 那通过这几年呢，我想大家呢对健康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相对于其他的东西来讲呢，其实人呢，你仔细想一想，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而且不光是自己健康，身边的人健康呢也尤为重要。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有三句话送给大家。第一句，把健康送给值得感恩的人。
1: 嗯，
0: 首先就是生我养我们的父母，
1: 哎，
0: 又赶上国庆节、中秋节，回家给老父亲、老母亲带点什么？我说你带点健康比什么都好，
1: 比啥都重要。
0: 哎，这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中年人呐、啊，我们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
1: 嗯，
0: 第二句话，把健康送给懂你的人。我们的成长啊，离不开呢爱人、朋友的陪伴。
1: 嗯，
0: 啊，中国人呢向来内敛，疏于说这个爱。这个节日呢，我们给他们送上一份健康，感谢他们一路的关心和帮助。最后呢、
1: 嗯、
0: 这样一来呢，对你的这个亲人啊、懂你的人呢，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1: 对，
0: 最后呢，我们要把健康送给自己，生活呢有苦涩，有甜蜜，那、有喜悦，送自己一份健康，感谢一路认真奋斗的自己，在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呢，依然爱生活爱自己，我说呢、
1: 嗯、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杨老说的太好了。其实每个人真的都不容易，特别是那些一直饱受疾病折磨的老慢病患者，那真是困难重重。我们借着这样难得的机会帮助大家渡过难关，我想这也是膏方节举办的最好的意义了。
0: 对，每天呢这个和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呢接触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能够深切的体会疾病带给大家的不易。有多少心脑血管病人呢每天担惊受怕的活着，有的甚至于脑血栓、脑出血、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说话都费劲。

0: 包括一些心脏病的患者胸闷憋气心绞痛，还有老咳喘病的患者齁的气喘的喘的半截子气啊，风湿骨病的患者一疼起来以后啊，连地儿都下不了，活动都受限制。
1: 嗯，
0: 胃肠不好的人吃多了不行，吃少了难受，上个厕所不是便秘就是拉稀。
1: 嗯，
0: 眼睛不好的人看个亲人都难，更别说自己干点什么了。
1: 嗯，
0: 还有一些重的肝病肾病的患者，医院经跑医院是常事儿，药也总是不离手。
1: 嗯，
0: 你说大家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哪有幸福可言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大家这个现状，我们要给老百姓啊，真正的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带给大家，尤其赶着这种三节同庆的这种大的节日了。
1: 嗯，
0: 我们要让患者用上药以后啊，不用担心猝死啊、致残呐、生活不能自理呀、不用成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
1: 嗯，
0: 啊，我们少跟医院打交道，让大家呢，有时间的去享受生活，像其他人一样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1: 对，
0: 那这也是咱老百姓呢最希望看到的。我们这次活动啊，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呢早日走上一条呢健康的大道，给自己、给家庭都不留遗憾了。
1: 对，其实我们的栏目开办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慢性病患者一直追随着我们，信赖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这里真正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健康。而现在我们健康的机会又再次降临，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慢性病的患者都不要错过。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直播间现在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杨老我们不多聊了，接下来赶快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意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意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意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意文化。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全面开启。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0: 哎，
4: 谢谢你给咱们大送大的福利来。
0: 哎呦，别客气，应该的。
4: 哎，
0: 嗯，
4: 你太好了，杨老师。
0: 嗯，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我尽全力来帮助大家，能给大家争取多少我争取多少，实在办不到的那也很遗憾，就没有办法。
4: 哎，你这尽到心了，可真了不起，家人很少啊，你太厚道了这人呢。
0: 啊，高方杰自己呢参加上了没有？订到名额了没有？
4: 订了吧。
0: 啊，订上就行了，订上就我没白争取，这两天有这么

0: 多的老百姓已经订到这个名额，都是两个周期、三个周期这么订。我说能大家看到大家能够得到实惠啊，在过节期间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过节多好。
1: 嗯，对。我呀，
0: 嗯，
1: 喝的是七瓶的。
0: 嗯。
1: 我以前呢，
0: 嗯，
1: 这半边脑袋呀老嗡嗡响。
0: 嗯。
1: 那个老嗡嗡响。
0: 嗯、
1: 这个大便呢也不成形，
0: 嗯，
1: 这个还是老心慌，
0: 嗯，
1: 还对没食欲，看着发发臭，不愿吃东西，
0: 嗯，
1: 睡觉还不行，睡定十二点九点躺点四个钟头，等天亮睡不着了，
0: 嗯，
1: 这胃也不行，还这么呢，腿我这腿疼了二十多年了，到现在。
0: 嗯，
1: 那钱花的不起，代数贴膏药吃嘛药，还是疼。
0: 嗯，
1: 腰也疼。
0: 对。
1: 就天的嘛呢，这半边身老麻木。
0: 嗯。半个身子麻木啊。
1: 嗯。
0: 哎呦。
1: 这胳膊也麻木，这个腿也麻，脚也麻。
0: 嗯。
1: 通过这喝的十几片的黄石膏方吧。
0: 嗯。
1: 基本都好80%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吃饭现在没饱。看妈妈一边吃，
0: 哎呦，哎，多好！
1: 腿痛
0: 了，人上了岁数以后，这是有了口福了。
1: 这妈这脑袋现在也不嗡嗡响了。
0: 嗯。
1: 这个脖子八边还人再说有八块，
0: 嗯，
1: 现在这脖子也不疼了，也没有了。
0: 颈动脉的斑块也好了。
1: 嗯，也好了。
0: 嗯。
1: 那个，睡觉也好了。
0: 嗯。
1: 开始没没喝这个药膏时候，
0: 嗯，
1: 不吃十一种药。
0: 一天吃一种药，
1: 治胃的，
0: 嗯，
1: 那个宣发阳痿，
0: 对，
1: 治心脏的，吃那十一种药，现在，
0: 嗯，
1: 一本都不吃了，说还有啥吃了降压片，这些药都停了，
0: 哎，
1: 都不收，都给人了，
0: 哎，
1: 光喝药膏。
0: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黄石膏方这一个方子代替很多老同志吃那一大把的药，让你省事儿、省心、省钱嘛。这不一直在讲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好就好在这儿了。
1: 就是。
0: 嗯。
1: 这基本这些个病吧，都嘛都差不多都好。
0: 那大便成型了，你老人家。
1: 啊，成型了。
0: 心慌呢？那个心原来动不动心慌，现在还慌不慌了？
1: 心慌又不慌了。
0: 心能够稳得住了。
1: 稳住嘛，什么有了。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用亲身的证实了，确实这种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这一个方子能是多种慢性病代替呢？你原来吃那一大堆的药吗？
1: 哎，我吃胃，像拿起一书包药，憋了着，走了一天，
0: 嗯，
1: 这些药吃饱了，这买那药，
0: 嗯，
1: 再喝汤药也不行，一服药叫这大夫告我，到啥会？
0: 嗯。
1: 我这一服药熬一个半小时，熬三回喝都不管事儿。
0: 哎呀，
1: 才听你这药，早先有这个药，我省多少钱呢？
0: 哎，原来想买也买不着啊！这种药方子，清宫医院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现在解禁了，纵然是这样，也是全国九个省才有供应了，很多地方买不着的。
1: 啊，
0: 只要当地能够买着黄石膏方这样的药方子，我说你，尤其是多病缠身的，咱们老病大病的。咱们用这一个药方呢，同时呢治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这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治疗啊，我说比你可能原来一天吃那一大堆的药呢，它效果要好。
1: 哎，我一提我一看着药我多害怕。
0: 嗯，
1: 这药膏又省事儿还有好喝。
0: 对，
1: 喝特别舒服。
0: 嗯，
1: 这腿轻松多了。
0: 嗯，
1: 那个都不敢迈步啊，走连10米走不出去。
0: 对，
1: 现在也再走20米没问题了。
0: 哎，那尤其是在用黄石膏方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这个龟鹿二仙膏加上以后配合上以后呢，它是一个药力翻倍的一个作用。
1: 这药就说太好了，没我就想你鞠一躬吧，我腿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老人家，你把病治
1: 好
0: 了，你把病治好了，把身体调养好了，能给我来个电话，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多保重，这次膏方节自己订到名额了没有？
1: 定到了
0: 啊，那行了，定到以后，
1: 前天是动上，第二天我就定了。我就是一个人，我今天打不得，我是有人也不要多呀。
0: 嗯，
1: 我有老伴儿，我多买两份，我就一个人。
0: 啊，一个人够用就行了，老人家。这个他们那像那个抢三个周期的，那都是属于家庭多人用药的。人一个家庭里面好几，一个人咱们够用就行了，不要着急。
1: 我是买一个周期的。
0: 对， 跟我一。

0: 周期就你一个周期吃一阵子了，
1: 嗯，
0: 那就再接再厉接着治就行了，有什么难处你再来电话，老人家。
1: 谢谢你杨老师，你好好保养身体啊。
0: 一定的，
1: 保养身体你好好的，好给咱们服务啊，对老人们。
0: 一定的，我健健康康的给这大家都服务好了。
1: 快乐。
0: 哎，好，也祝你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1: 谢谢你了啊。
0: 好，多保重老人家，咱下次再聊。
1: 哎，下次谢谢老师。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申请成功。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举办大型的高方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会员购药额外享受惊喜大礼。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0: 您好。
3: 那个，首先祝贺庆祝高方节全面启动了。
0: 好，希望大家呀把身体调养好了，让老病号的病好的更快一些，让新病号啊有机会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治病。
3: 哎，
0: 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也算老的吧，都九个月
0: 了。用着高方呢。
3: 哎，
0: 嗯
3: 嗯，九个来月吃了，
0: 九个来月，感觉那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啊？
3: 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还有那个泌尿方面的，抽筋儿，这都挺好的。我那个腰现在不疼了。
0: 哎呦，那太好了。
3: 那腿也不疼了，那滑膜炎也不疼了。
0: 哎。
3: 好不少，你像那个泌尿那方面的尿频尿急那个尿道炎那都好了，
0: 对，都不是要命的病，但是这个都是特别让人遭罪的病啊。
3: 对对对，
0: 哎，你看这腰不好了，就拿很多人来讲，这腰不好你什么也干不了，腰是人的顶梁柱子嘛。
3: 对，
0: 他这个一出问题以后，你咳嗽一声的犯了病，你腰都疼，你说你手里提个重的东西腰也不得劲，你怎么干？
3: 对，
0: 那现在呢，腰也不疼了，腿也好了，想去哪儿去哪儿。泌尿系感染这个问题一解决了以后啊，这也不用遭这番罪了。
3: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那个嘛，就这个走路这个，反正比原来是强了，这个腿啊，比原来强多了，但是还不是能走多远，
0: 两条腿发软，
3: 不是走那个酸胀，
0: 酸胀，
3: 哎，他那个走。也就100来米吧，反正比原来强了。原来还到不了这几十米，
0: 发沉吗？
3: 沉好像倒没怎么感觉，就是走，当时走是走弯了一会儿，走弯了就哎呦那个腿特别酸，腿那个腿小腿腿肚子酸胀。
0: 其实从你这个症候整体的症候来看，腰不好啊，滑膜炎呀，泌尿系感染，整体的症候呢，你是体内有湿气的患者。
3: 哦，
0: 体内湿气重了以后的话呢，它阻遏人的经络，就容易导致呢滑膜炎呐，腰不好啊，泌尿系感染。用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腰也好，腿也好，泌尿系感染也好了，尿道炎也好了，但是呢体内这个湿气呢清理起来非常难的，湿气入在身体当中叫什么叫如油入面呐、就像油渗在面里面了，特别难往出清除的。所以说这次高方节呢，三节同庆给大家带的健康大礼，自己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3: 申请了，我都送来了。
0: 那你太好了。
3: 那你把养老给我们那么大的福利。
0: 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呢抢到这个龟鹿二仙膏以后啊，其实对于呢很多常年得病以后呢，久病体虚，阴也虚，阳也虚，气也虚，血也虚的患者来讲的话呢，用黄氏膏方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培补你气血经三种能量的同时，再把这个龟鹿二仙膏配合上以后啊，两种膏资同时对你身体进行一个滋养。湿气排干净了，这个现在腰酸腿软呐、两条腿呢走不太长时间呐，这个情况很快就恢复了。
3: 哦，谢谢杨老啊。
0: 啊，已经不光抢上名额，已经拿到了，那你就这么配合着用，你用上半个月，你体会，你比这个现在就好得快得多了。
3: 谢谢杨老啊。

0: 保重，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祝您身体健康，长寿。
0: 好，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哎，好嘞，
0: 回见，回见，
1: 回见，回见，哎，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 400-677-3577。现在参与活动不仅能够享受药费的减免，同时还能够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把握时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您好。
3: 哎，你好，杨航老师。
0: 哎，
3: 高峰节快乐。
0: 好，
3: 高峰节圆满成功。
0: 好。
3: 嗯，
0: 感谢大家的祝福啊。
3: 杨航，杨航老师。
0: 嗯，
3: 和您的通话很高兴，也很幸运。我啊，等于是那个黄氏膏方啊，五个多月了，
0: 用五个月的黄氏膏方了，
3: 挺好，基本现在嘛症状都没有了。原先我是嘛呢，主要是治嘛想弄这膏方，治这个特别嘛呢，传导阻滞，
0: 防止传导阻滞，
3: 让老汤，
0: 对，
3: 反正吃好些药啊，你说管事儿吧，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吧，还不敢不吃。
0: 嗯，
3: 这么对付着，
0: 咱
3: 吃了这个黄氏膏方，吃了可能有一个月吧，他就不疼了。
0: 对，
3: 哎，先挺好，
0: 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一直五个月了也没疼。
3: 哎，一直没疼。
0: 你看，房氏传导阻滞呢，不管是一度房氏传导阻滞的，还二度房氏传导阻滞的，是这个左素质的、右素质的，确实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下来以后，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治的都非常好的。
3: 等于什么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你看等于无形当中呢，等于又把我那个痔疮，还有颈椎，我那脚脖子还肿，都给治好了。
0: 你看，
3: 等于什么呢？现在等于说我现在一点症状没有，我想问您呢，我这药还是继续吃啊？还是吃保健量啊？
0: 房氏传导阻滞这个毛病查出来有多少年了？不舒服有多少年了？
3: 三年吧。
0: 三年查出来三年。
3: 不舒服四年。
0: 不舒服四年了。
3: 嗯。
0: 那你这个呀，时间短，我建议你这个三四年的病史了，怎么也照着大半年到一年左右调它。
3: 哦，还是。
0: 因为这个病你要调不彻底，它容易反复的。现在还是治疗量。
3: 好，
0: 还是治疗量，尤其这一次膏方节非常合适的赶上这健康大礼。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呢抢到这个龟鹿二仙膏以后啊，其实对于呢很多常年得病以后呢，久病体虚，阴也虚，阳也虚，气也虚，血也虚的患者来讲的话呢，用黄氏膏方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培补你气血经三种能量的同时，再把这个龟鹿二仙膏配合上以后啊，两种膏滋同时对你身体进行一个滋养，这种见效速度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你把这个龟鹿二仙膏配合上，那很多病症呢是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而且呢是立竿见影。
3: 好。杨老师，我还想麻烦您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吃这膏方。但是我老伴儿啊，最初是嘛呢？他吃啊是，失眠。失眠等于好了，叫他跟您说吧，
0: 让他跟我讲。好。
4: 杨浩老师。
0: 您好。
4: 麻烦您了啊。
0: 哎。
4: 我那个大便哈，就是尤其是一到这个季节变换时候，就特别明显。天特别热时候还好一点。这天一到一立秋，这就开始就是比原来就费劲。有时我是。三天也都没感觉，我就吃点那个所谓的去火药吧，吃点那个男人清肺嘛的，我他不就往下也排便吗？我就吃点吧，就能排。可是要是排了两天以后，然后又打住了。
0: 就是明显感觉到这大便不往下走。
4: 对。
0: 没有推动的力量。

0: 长鸣也少也。
1: 嗯，那这种情况一到季节更替就会出现呢，这种情况呢，往往是体内有湿的一种表现。
0: 有湿哈。
1: 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大便呢肠蠕动就慢嘛。它湿气困了脾以后的话，那动力就不足了，胃蠕动也慢，肠子蠕动也慢，因此有点东西不往下走嘛。
0: 嗯。
1: 因此这次呢，老两口的高方节这个活动也参加上了。
0: 嗯，
2: 把桂露二仙膏这次免费得一得就十盒，配合着三节同庆这样的机会再用一段时间。
0: 行，那我就那嘛，等这药到了以后我就开始把这就加
1: 了。到了以后两口子都这么配合上，
0: 嗯，
1: 你用上半个月来电话比现在就好得快得多，而且你浑身特别通透，特别舒服。
0: 行，等药到了以后我们来
1: 到了配合着用，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0: 哎，行，哎，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1: 哎，
3: 再会，这位朋友。传世名方龟络二仙膏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辅以党参、枸杞，能够快速的调补阴阳，增强免疫，和黄氏膏方强强联合，能够快速的调养五脏，让疾病见效更迅速，让治病变得更简单。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浩老师。
1: 哎。
4: 哎。
1: 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4: 我是鞍山的。
1: 辽宁鞍山的。
4: 辽宁鞍山的啊，我汇报一下子。
1: 嗯。
4: 我爱人呢，吃你的药啊，吃了四年整了吧。
1: 哎呦，用了四年，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啊，17年整了啊，完这弄什么那个吃的吧，第二年吃的，第二年相当不错了。第二年是那个基本没去住院的基本。
1: 嗯。
4: 第二年，头二年不行。
1: 那就等于那原来这病比较大或者比较多，动不动就住院呢。
4: 啊，对，那什么，他就是属于那什么高血压、高血面。啊，就这么啊。完事那个第二年吃的效果就是说的不错，头二年就是改干啥还干啥。
1: 对。
4: 啊，头二年。
1: 用的时间越来越久，用的效果呢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好了。
4: 啊，对，是啊。
1: 这就是这种高滋剂型的黄氏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啊，它叫润物细无声啊，它一点一点滋润的你的五脏六腑每一个细胞呢，越用的时间久，这个效果呢越好。
4: 啊，对，
1: 原来他主要是一个高血压，还有什么毛病啊？
4: 就是冠心病呗。
1: 冠心病。
4: 啊，就是高血压，他就是可能我合计可能高血压引起的呗。
1: 嗯。
4: 啊，他就是这种病，完事那什么，现在就是怎么着好赖就管他上外遛弯儿都行了。
1: 嗯。
4: 你刚开始那遛弯还不好使。
1: 原来就遛弯也容易犯病啊。
4: 啊，对呀、啊，不是他的主要他是那什么，就是换季的时候不好使。
1: 啊。
4: 就主要是换季啊，
1: 嗯，
4: 换季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行了。完了，今年吃了，觉得将四年整了，觉得五年了呗，是不？
1: 嗯嗯。
4: 啊，
1: 原来他这个心脏呢，就是走道快了也不行，感觉呢是这心口疼的还是憋气呢，是什么情况？
4: 就是上白气儿吧，也有点，有时候讲要赶上阴天下雨的，他也前后肩他也疼。
1: 啊，也前后肩也疼。
4: 啊，遇事儿那不是说老疼，完事那个、走道还没有劲儿，还能找道吗？那前儿。
1: 嗯，
4: 就这么事儿吧啊，现在呢还行啊。
1: 嗯，
4: 这回呢，你们那什么办的这个什么节目？这个？
1: 高方节三节同庆的这个活动是吧？
4: 啊，对对，干得好的，我要祝你这个那什么圆满成功。
1: 好，感谢。申请上高方节的名额了没有？
4: 我申请了，申请了就给我买那个头节一个疗程的。
1: 买了一个周期的。
4: 一个周，对，一个周期呢，要一个。
1: 申请十盒黄氏膏方呢，就能够得到12盒的黄氏膏方。
4: 啊，对，是。
1: 同时呢，还能够额外再免费得到10瓶的这个龟鹿二仙膏。那你想一想啊，光这10瓶的龟鹿二仙膏，你多少钱呢？
4: 啊，对。
1: 他现在呢，这个心脏呢，就快走两步啊，基本上没问题了。
4: 啊，没问题了。啊。
1: 出去遛弯什么的不受影响了。
4: 啊，对。
1: 原来呢，就是出去遛个弯都受影响，你看这。
4: 是是是啊。
1: 这就是用黄氏膏方呢，很多我说所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患者都要用点黄氏膏方，你可以体会到这种好的。
4: 对。
1: 再有一个，他这个血压现在大概是多少？

0: 现在血压基本就算正常范围，70多了，120了，130了，或者80多点儿。
1: 那那太正常的血压了。
0: 啊、嗯，现在基本就算、嗯、就算那哪块了，我再有时候还110。
1: 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早晚黄石膏方的量不变的老啊患者了，自己呢根据呢用好几年了，自己这个量呢怎么调整，早晚呢用黄石膏方就可以。
0: 对对，那知道啊，这知道啊。
1: 好吧。
0: 快5年了啊。
1: 嗯，参加上活动的老患者了，这是已经用了4-5年。我们这次呀，用10年、8年的这种老患者也过来参与活动，因为越是老患者越能算见他这个确实是合适啊。
0: 啊。
1: 药费又有大幅的补贴。
0: 啊，那好了，那那行。好的，谢谢杨老师。
1: 好，祝他早日身体健康吧。
0: 啊，好的，谢谢你，麻烦你了啊。
1: 好，
0: 杨老师。
1: 好，再会。
0: 哎。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三节同庆，三重大礼，强强联合，多管齐下，提升疾病的见效速度，缩短康复周期，让百姓省钱用好药，让健康早到，让疾病早好。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你好，张浩老师啊。
1: 哎。
3: 我跟您说说。
1: 嗯。
3: 我这个病情啊，是心脏病。
1: 嗯。
3: 糖尿病，血压高，是痛风。反正这些病啊都大致好。
1: 用着黄石膏方了。
3: 啊，用了用了用了8瓶了。
1: 用了8瓶了，4-5样病症大见好了。
3: 还没用完呢。
1: 嗯。比如说那个心脏好了多少，原来是怎么不舒服，
3: 喘不上气儿的，憋气。
1: 嗯。
3: 心绞疼。
1: 哎呦。
3: 心脏缺血。
1: 嗯。
3: 我走道都没多大劲儿。我90了今年。
1: 哎呦，太好了！那用了黄石膏方以后、
3: 啊，
1: 这个心脏呢，感觉渐轻了。
3: 啊，渐轻了。
1: 啊。
3: 大便呢？大便也渐轻了，
1: 大
3: 便不拉稀了。
1: 嗯，大便成型
3: 了。
1: 嗯。
3: 哎。
1: 嗯。血糖大概是多少？原来多少？现在多少？
3: 血糖原来8-9个，10多个。
1: 嗯。
3: 现在还有7个点多。
1: 那、啊、血糖也下来了。
3: 哎，
1: 那你老人家还有痛风呢？痛风犯不犯病？经常
3: 不疼了。
1: 用黄石膏方这段时间，这个痛风就没犯过啊。
3: 哎，对了，痛风没疼，不疼了。
1: 太好了。
3: 嗯。
1: 90岁的老同志了，你看这么多的毛病啊，通过黄石膏方都治得很好。那很多人60-70岁有点病就不治了。我说，那你跟这90岁的老爷子比较起来。
3: 我以前呢，我是不想治。我以前我为嘛呢？我这个。没有劳保，后来我一听这个还真管事儿，我喝出去了，我说的，
1: 哎，
3: 我吃一试吧，一试还挺好。
1: 哎，那现在我问你老人家，你这一次人家中秋节、国庆节、高方节三节同庆，人家这么大本年度最大的实惠，你自己抢到了名额没有？
3: 定了，我跟那李姐定的。
1: 啊，常万林老师给定的是吧？
3: 啊。
1: 啊，定上吧，这次呢能定上的都定上，太合适了。
3: 我得感谢您呢。
1: 这次呢是一次活动，把3次活动的3个节日的3场活动放在一个活动里面了，是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了。
3: 啊、
1: 那你能申请上是一定要申请的。
3: 对对。
1: 嗯嗯，特别是这高龄的老同志啊，你老人家90岁了，用膏方调的这么好，
3: 啊、
1: 他重点得调的是你的五脏啊，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而这个这次额外赠的这个龟鹿二仙膏，重点调的是你的阴阳啊。五脏一调好了，营养一调好了，将来不仅是病好的快，而且呢，咱健康长寿，活天年，活120岁呀、
3: 啊。好，谢谢您。
1: 啊，那申请上就行了，
3: 谢谢
1: 老先生，申请上等着吧，
3: 哎、
1: 肯定有你的份儿了。
3: 行，谢谢您了啊、
1: 嗯。多保重，祝你老健康长寿吧。好，再见。
3: 好。
1: 嗯。
3: 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济民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

0: 不断，好礼不断，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养老，我们再会。
1: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2: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1: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2: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1: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8: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9: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去写生命传奇。
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

0: 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前几天啊，有一位来自吉林松原的患者打来电话，他呢想要寻求您的帮助啊。他今年65岁了，身体啊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呢，就感觉这个腿脚啊发凉。他就用了很多的方法，每天坚持泡脚，还定期去做理疗，但是这个作用都不大。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感觉这个走路啊腿特别的沉，就像灌了铅一样，每走一步啊都好像要费好大的力气啊。这就让他很苦恼，所以呢就希望您帮忙啊解答一下。
2: 我们讲啊，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说上了岁数以后呢，他都会出现腿凉啊，腿发沉啊，包括有的朋友说呢，哎呦走路不太灵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中医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老。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是中老年朋友，那么出现了我们讲到的明显的，比如说腿凉腿发沉，其实这个就说明身体已经衰老了。那为什么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肾精肾气的虚亏，肾精肾气虚亏了以后呢，全身的气血运行它就变差了。那么大家想一想，下肢呢它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地方，所以说它首先会导致下肢的血液循环更不好了。那么同时呢，你像我们下肢的这些神经肌肉组织，它也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它也在老化，那么你就会出现走路无力啊。有的患者朋友说，哎呀我走路发飘，好像踩地踩不实。那么也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腿脚不利索了。那么还有的朋友就是腿发凉发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说仅仅就是这些小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很好解决，就是我们只要从根本上去强肾固肾就可以，就是直接用咱们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就可以了。龙方的优势是什么？强肾固肾，那么它可以更好的提升你的肾功能，来加速你的血液循环。像这样的问题啊，你像龙方短了3-5天，患者就能感觉到明显的腿脚轻快了。其实最长的时间的1个月，像腿凉腿沉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它可以完全消失了。而且大家用完以后会觉得，哎呦我腿有劲儿了，我走路走得特别轻快啊，关节也比原来要灵活多了。这个还是一个小问题，好解决啊。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个是例外的。你比如说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也有腿凉腿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不一样在哪儿呢？你感觉啊这个凉是钻心的凉啊，就说哎呀我好像感觉我骨头缝里边我都是凉的，即便说你每天坚持泡脚呀烤电呀那热灸呀，但是你还是感觉很凉，腿发沉，然后伴随有酸胀的这个感觉，甚至有的朋友说，哎，他还有这个疼痛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它提示的是什么？你可能已经出现了下肢的静脉曲张，或者说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的问题。那这个要我们及时的去检查确诊。当然如果是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后期你像会面临很严重的大问题，比如说像截肢，甚至说突发猝死的这样的风险。
0: 哎呦，梁教授，听您这么说哈，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肯定都会很害怕。那大家应该怎么去区分自己到底是哪种情况呢？
2: 这个问题咱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然后大家自己也可以对照一下。当然如果说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一对一的给大伙儿指导。不管是静脉曲张也好，还是说呢大伙儿是下肢动脉闭塞也好，那么它都会出现腿凉腿发沉的这些常规的这个症状。如果说你腿凉腿沉，同时呢你伴随有的是肿胀的这个感觉呀，

0: 那你觉得下肢憋憋胀胀，这个基本上它是静脉曲张。一般你像长期久坐的、久站的，包括缺乏运动的，你像老师啊、列车员呀，啊，包括你像咱们超市里边的这些售货员，那么这个是最容易出现静脉曲张的。那因为长期久站，大伙儿想想下肢这个回流负担就特别的重，而这个静脉瓣膜呢，它又长期处在了一个高负荷这种状态之下呢，那么容易出现损伤。一旦我们下肢静脉的瓣膜关闭不全了，这个就会造成我们血液的一个倒流，导致你大量的淤血就沉积在你的下肢部位。静脉曲张它初期呢，我们说你自身可以感觉到腿部有这种肿胀感，就是呢什么感觉呢，就是像腿上绑了一个大沙袋一样啊，然后走路呢就很不方便。那么很多人你像出现静脉曲张以后呢，有很多朋友其实是不太重视这个问题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静脉曲张呢是导致中老年人截肢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你这个得不到解决，后期面临的可能就是截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这个重视。静脉曲张它持续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不光是凉呀、发沉呀、肿胀呀，静脉凸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呢，你下肢皮肤的颜色开始发黑了，就是我们说的色素沉着了，皮肤会发黑，皮肤会出现萎缩。那么皮肤它的供血不好，营养差了，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会出现缺血性的溃烂。就是这种溃烂，我们说不是人为给它挠破的，而是你皮肤组织长期的缺血，缺乏营养，坏死了，它导致的一个溃烂、溃疡。它什么特点？就是长时间它不会愈合。那么这个一旦要合并感染，就很容易出现化脓呀、流脓呀，也就是我们说的老烂腿。你像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哎，有糖尿病的，或者说年老体衰的、体质弱的，皮肤的愈合能力比较差。啊，这个创面呢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那么很容易出现严重的这些感染。啊，这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比较知道的，也比较重视的。说一旦要感染了，哎，轻一点的肌肉、神经、血管会逐步的坏死，那后期会面临截肢的问题。哎，说严重了，那要血液感染了，诱发败血症，这个是要危及到生命的。这是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静脉曲张严重在后期也会出现那样的一个问题。而且静脉曲张的患者呢也很容易出现大出血。那说为什么呢？因为正常人，你比如说我们不小心，假如说我们皮肤划破了啊，血管破了，出血了，正常人他是很容易止血的。那小一点我们自己压迫就可以止血，大一点的出血我们基本上到医院里解决，很快他就可以止住了。但是静脉曲张的患者呢就不一样啊，因为静脉曲张的患者他会出现浅静脉的血栓，就是呢老百姓呢所说的蚯蚓腿啊，就是你自己也能够看得出来，小腿呀、大腿呀血管都凸出来了啊，弯弯曲曲的。那么这个皮下的脂肪啊，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剩下薄薄的一层了。整个的下肢静脉我们说就像什么呢，就像过度充气的气球一样脆弱不堪，你想它一旦要破裂了，那么这个出血它是止不住的。所以说呢，静脉曲张的患者呢，它也容易造成大出血。当然，如果这个出血不及时止住了，严重的后果就是可以导致失血性的休克，甚至呢是死亡。你像去年我们医院急诊室吧，就接诊了这样的一个静脉曲张的患者，他是在家里边洗澡，然后不小心是划伤了这个腿部，然后就出血了。他自己怎么按压怎么按压，出血止不住。后来老伴儿一看这个不行，就赶紧打120电话送到医院里了。就是很短的时间，他的出血量已经达到了800毫升。大伙儿知道吗？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在失血量很短的时间之内达到1000毫升的话，他可能会死亡的。你想想，如果是一个独居老人说你一个人在家里边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
1: 是的。
0: 啊，当然呢有很多得了静脉曲张的患者呢，他就因为说我害怕截肢啊，也害怕大出血这

0: 这些突发的情况，然后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是选择通过手术来治疗。
1: 梁教授，做了手术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呢？
0: 手术肯定是有一定作用的，那这一点咱们肯定不否认，手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说它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它只能说治标不治本。你像临床对于静脉曲张的患者，他多采用的是抽剥手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患者的腿上他做一个小的一个切口，然后呢把病变的静脉切除了，或者说直接给他拔除了。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就是你肾的根基它没有得到改善，推动我们静脉回流的静脉瓣，那手术你也没有给他修复了。那这个淤堵的情况它后期还是会出现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法。短期的话它肯定有很好的缓解的一个效果，当然长期的它必然会复发的。而且这种手术它弊端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可以造成我们局部组织的损伤，包括很多患者在术后持续很长时间的下肢的这种疼痛，很痛苦的。本身我们说呢，静脉曲张下肢的营养供给就比较差，如果这些患者咱们说再合并了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或者说糖尿病的话，那创面的愈合会更慢，当然也更容易激发感染啊，包括像肺炎，包括像深静脉的血栓等等等等这些后遗症。就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像大伙说的，没做手术的时候呢特别想做手术，就觉得可能手术一下就能解决了，但是等真正做完手术了，你感觉这个罪也遭了，钱也花了，但是到后期实际上这个效果还是很不好。
1: 所以哈，如果是出现了腿沉呀、腿凉这些情况，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哈。不要等到发展到静脉曲张了你才去重视，等到那个时候结果很可能就是非死即残。
0: 对，没错。我们讲中老年朋友，身上出现任何细小的症状，其实都应该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就是我们说的肾的根基它不牢固了，那你身体的损伤必然会严重，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就是所谓的啊，大家认为的这些小症状小问题，实际上它蕴藏着很大的，一说到的这个腿凉腿沉的这个问题，其实除了静脉曲张，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下肢动脉闭塞。下肢动脉闭塞的患者除了腿凉腿沉以外呢，那么他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间歇性跛行。啊，说这个间歇性跛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出去买菜遛弯儿，可能走个几十米百八十米，然后你就感觉哎呦小腿没劲儿了，酸胀疼，哎呦不行，我这个必须要休息啊，那么就得休息个三五分钟，哎，然后它又缓解了，那么你可以继续再走，但是再走上一小会儿呢，这样的一个症状又重复的出现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叫间歇性的跛行。那么如果说啊，你不但有腿凉腿沉有这方面的症状，同时说你又有间歇性跛行，这个我告诉大伙儿，十有八九就是你已经有下肢动脉闭塞了。间歇性跛行的这个症状我们可以这么说，它就是一个报警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提示你下肢动脉闭塞了，而且它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基本上是中期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代表的是什么？下肢动脉堵塞已经超过50%了。你想想，一旦说你这条拳管它全部给你堵死了，你必然是面临手术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如果说这个栓子它脱落了，那么它可以诱发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血栓，或者说发生急性的肺栓塞，它可以出现这种严重的后果。我记得我之前吧，我接诊过一位患者，他叫严桂芝，就是刚开始他什么症状呢？就是很普遍的腿凉腿麻，然后后来呢，他说：“哎呀，我走个百八十米的路，我这个腿又酸又胀又疼啊，抬不起来，我必须我得休息个三五分钟，然后我才可以继续走。”其实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下肢动脉闭塞典型的一个症状，它有间歇性跛行了。但是咱们说啊，普通老百姓他肯定不懂这方面的知识，他就想的第一个我到了岁数了，第二个

0: 可能是我的老寒腿发作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干农活，家里也很穷，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他就认为是年轻的时候干活多了受凉了是老寒腿。他跟我讲说他们家里的那个火炕啊烧的不管有多热，就是他把腿放在那儿他都不觉得热。那么这么多年来他这个病情就是一直反反复复啊，自己也没有太当回事儿，反正就是按老寒腿来治疗了。也没有好转，而且这个病情不断的发展，后来是实在扛不住了，然后呢到县城里面的医院去看，结果这个医院呢片子也没有拍，就说你这个是腰间盘突出导致的。后来就是他又按腰间盘突出吧又治疗了两年，又是针灸又是拔罐又是吃药。那么大伙儿想想他能有好的一个效果吧，他没有治到这个根儿上，他是越治越重，最后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这个腿啊一点一点都不能动了，完全没有知觉了。后来这个脚都已经发黑了，然后呢没有办法就送到市里边的人民医院一检查，他下肢动脉闭塞，而且是左腿下肢动脉出现了栓塞。什么意思，就是整个血管已经完全堵死了，已经出现坏死了。后来没有办法，他的左腿呢就截肢了。那么这个下肢动脉闭塞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哎，为什么它会出现肺栓塞呢？我们有很多患者可能，哎呦，不太了解啊，大家不太懂啊，甚至有的朋友咱们说呢，就不太重视这个问题，说出现腿凉了，腿沉了。那么我们大家会怎么办？大家会习惯性的，比如说泡泡脚，习惯性的，比如说我自己按摩按摩，捏一捏，捶一捶，啊，就想的什么呢？我热乎热乎，我给它通通经络嘛。事实上如果你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话，我们这种行为比如说我捏一捏呀捶一捶呀，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肾的根基不牢固，血管内壁损伤非常的严重，就是你的血管壁上它会附着着大大小小的栓子和斑块，它是很容易脱落的，当然它也容易诱发更为严重的一个淤堵。你想想一旦说啊，比如说我们使劲的给它捏一捏呀捶一捶呀，这个血栓它脱落下来以后，那么它会随我们的血液比如说给你流到你的冠状血管，那么就是心梗的急性发作，比如说它流到大脑那就是急性的脑血栓，当然如果说它到了我们肺部肺动脉，这个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我跟大伙讲这个很可怕的，因为它短短几分钟就可以要命的啊，有数据表明呢，每年呢，像咱们国家大约有20万例急性肺栓塞的患者住院，这些患者当中呢，有80%他是存在下肢动脉闭塞的。啊，那么像这种患者呢，基本上有70%左右是没有来得及治疗就已经出现死亡了。大伙儿想想，70%以上没有来得及治疗，人就没了。那有的是经过积极治疗的，其实到最后真正能活下来的他是不到5%。
1: 嗯，真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腿凉腿沉症状背后竟然还隐藏着这么多的隐患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近期也发觉腿部有不适了，又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哈，一定要及时就医，或者呢给梁教授打电话，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给大家做出详细的判断，以免呢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0: 嗯，对，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及时打电话问一问，然后我们给大伙儿呢推荐的这些治疗方案，你也及时用，及时来治疗，及时治疗它肯定必然有一个好的一个预后效果的。我们讲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年龄大了肾的根基受损了导致的气血不和血脉不畅，然后你出现了腿凉腿沉，当然咱们只需要用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这个就完全可以了。你肾功能提升了，它的根基牢固了，3-5天左右这个症状就可以缓解了，基本上个把月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啊。当然如果说呢你已经出现了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说的血管瓣膜已经损伤了，已经发展到了静脉曲张，你已经确诊了有下肢动脉闭塞了， 那么除了

用龙方以外呢，必须要联合虎方肾腺肽，就是龙虎结合，这样呢，我们来快速的、全面的修复损伤，才可以告别截肢猝死的这个风险。我记得之前啊。

0: 多，
1: 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一听。

0: 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您好啊。
2: 嗯，
1: 您请讲啊。
2: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1: 嗯。
2: 还有心脏病。
1: 哦。
2: 还大便干燥。
1: 嗯。
2: 还有那个就是走大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哦，气短是吧？
2: 哦，对对，哎，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1: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2: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1: 嗯，
2: 就早前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还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1: 哦。
2: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1: 嗯，
2: 有时候还120多，
1: 哦，
2: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1: 嗯嗯，167是吧？
2: 哦，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也别打冷战，先定那是，
1: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舒不起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2: 对呀、啊，
1: 嗯，
2: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1: 哎哎哎哎，
2: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2: 啊、我岁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2: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是吧？
2: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长了，
2: 高血压
1: 是吧？
2: 啊、
1: 嗯，
2: 没要那么高价。
1: 嗯，
2: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
1: 啊、
2: 哎，就一点点还，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1: 嗯
2: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1: 啊、
2: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2: 对呀、啊，是啊。
1: 嗯。
2: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
1: 嗯，
2: 有时候一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2: 是啊，
1: 挺好的。
2: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2: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2: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2: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您了，
2: 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2: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2: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2: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2: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1: 嗯，
2: 就这些样，
1: 嗯，
2: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
2: 嗯
1: 嗯，
2: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1: 啊。
2: 这这有时候哎，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哎
2: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2: 是啊，你讲话就算一个月来数，就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

0: 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1: 是啊。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椒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吗？
0: 嗯，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谢谢你了，
0: 您别客气啊，老朋友。
1: 嗯
0: 啊，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
3: 哎，胡老，我是今年送元的。
0: 哦，
3: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情况。
0: 哎，好的。
3: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足底下肢静脉曲张。
0: 嗯，
3: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0: 嗯，
3: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棍了铅似的，特别疼。
0: 嗯，
3: 腰疼腿也疼。
0: 嗯，
3: 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0: 啊。
3: 这个白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0: 嗯，
3: 边走还得边扶着腰。
0: 嗯，
3: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0: 嗯，
3: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0: 啊。
3: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
0: 啊，
3: 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G 二级到 G 五级退行性改变。
0: 嗯嗯嗯嗯，
3: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0: 就是，
3: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0: 那可不是。
3: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0: 啊，
3: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
0: 嗯，
3: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0: 哦，您听到了啊？
3: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
0: 嗯，
3: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0: 很痛苦啊。嗯，
3: 对， 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胡椒老膏。
0: 啊啊！
3: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腿也不疼了。
0: 啊，
3: 搁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0: 啊，
3: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3: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椒老膏。
0: 啊，
3: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对，走路吧，腰都能直着走了。
0: 嗯，
3: 腿脚也轻巧了。
0: 嗯，
3: 这从江面到敬老院走几个来回也不费事了。
0: 嗯，
3: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嗯，
3: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足里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0: 嗯，
3: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绕三阴交这个地方，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0: 啊，那相当厉害啊！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3: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0: 啊啊！
3: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都有20多公分长，
0: 嗯，
3: 也是又红又肿的，
0: 嗯，
3: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一碰就疼得厉害，
0: 嗯，
3: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足底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0: 你看多好啊，
3: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0: 啊。
3: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0: 嗯嗯嗯
3: 嗯，这些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确实是，嗯。
3: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0: 嗯。
3: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到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卸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一个胡老啊，一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明显你这个腿都瘸了，现在怎么整到这么逆症呢？
0: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3: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0: 嗯，
3: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0: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
3: 对，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见下级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0: 嗯，
3: 但是现在我这个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0: 没错，嗯，
3: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0: 那
3: 谁能照顾我呀？
0: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3: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0: 没错，
3: 正要瘫伏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嗯嗯嗯，
3: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不生病就是赚钱了。
0: 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
3: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0: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自然乐趣恢复了
3: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0: 就是就是，
3: 何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何老。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呐、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是的是的，
0: 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3: 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0: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0: 是吧，
3: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吧。
0: 好的。
3: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我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了呀。
0: 我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太遭罪了、
0: 就是、
3: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就跟两个大馒头扣到的那似的。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打窝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费劲。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0: 已经粘连了。
3: 还有呀，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了，垒了起来，
0: 强直了。
3: 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0: 进不去。对，
3: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0: 啊，
3: 光脚夹子踩。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
4: 不敢碰一点凉水。
0: 嗯，
4: 你说这。

0: 家里面吧，洗个脸呢、啊、洗个菜呀、啊、就得用温水。
1: 嗯，
0: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2: 受不了。嗯
0: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都醉。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着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
1: 嗯，
0: 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
2: 嗯，
0: 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着这个事了。
2: 嗯，我能理解。
0: 但是呢，你看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2: 对，有这个希望。嗯
0: 嗯。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2: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嗯，
0: 哎，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
2: 啊，
0: 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
2: 啊，
0: 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1: 嗯，
0: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呀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2: 嗯，
0: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2: 见效了，
0: 这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1: 嗯，
0: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
2: 啊，
0: 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1: 嗯，
0: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2: 太
0: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
1: 嗯，
0: 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1: 嗯，
0: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2: 啊，
0: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
2: 嗯，
0: 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2: 嗯，你看多好，
0: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
1: 嗯，
0: 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2: 你看多好。
0: 是啊，胡老啊，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肉呢可以灵活了。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让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2: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嗯，
0: 是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
1: 嗯，
0: 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啊，打窝都费劲。
2: 嗯，
0: 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
2: 嗯，
0: 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窝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遛遛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2: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是啊，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啊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2: 那
0: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
2: 嗯，
0: 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
2: 嗯，
0: 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 想吃什么吃什么，
2: 嗯、
0: 不用再忌口了，人
2: 倒是
0: 越来越精神了的。
2: 嗯，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啊、也能健健康康的了，哎、享享清福了。哎呀，这个病啊，折磨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胡家老膏呀给救了我。
2: 没
0: 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2: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0: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
2: 嗯、
0: 真是呀有缘分呐。
2: 就是，没错。嗯，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哎
2: 啊，
0: 哎，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2: 嗯，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抗衰老啊，养生来维护咱的健康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好，好，好，
2: 那我就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好的，再次谢谢，再见。
2: 好，
0: 再
2: 见。好，再见，
0: 嗯、
2: 老朋友啊，
0: 再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8: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互结合呢，最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0: 患者呢，我们就是给他龙虎结合在一起用的。但是他不一样在哪儿？问题太严重了，我们是属于加大剂量来使用。到了第三天吧，他腿凉腿沉的这个情况就减轻了。啊，用到一个礼拜左右，患者就讲：“哎呦，我这个腿呀、脚呀，感觉有热乎气儿了。”其实这个就说明他下肢的血脉已经有一部分通开了。那这个血流一恢复了，他肯定就会感觉热乎了。基本上他是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然后脚趾头这个颜色就变过来了。哎，慢慢这个伤口也结痂了，也不流脓了。连续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呢，皮肤的颜色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麻木感也全部都消失了。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肾腺肽的效果，就是它可以控制住你病情不发展，然后逐步的给你修复损伤。其实这个也就等于什么，患者整个的腿呀、脚呀，我们说完全就保住了。而且前一段时间吧，他还做了一次全面的一个体检，哎呦，全身血管状态都非常好，血管堵塞面积呢也明显的减少了啊。因为他后续呢坚持再使用，他身体的这个问题肯定是完全可以解决，包括后期体质呢也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跟大伙儿讲，我们及时的通过名扬龙虎方呢，可以让你不开刀不手术，也可以让你快速的康复疾病。
1: 嗯，这位患者朋友多亏是遇到了您哈，及时的用上了龙虎方，不仅免除了截肢的危险，而且呢让他血管状况是越来越好啊。所以梁教授，我现在也是越来越觉得，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并且能够有幸用上龙虎方的朋友真的是太幸运了哈。因为无论对于任何老慢病，您都能给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法。
0: 嗯，其实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你像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的名扬方呢，我们除了龙方以外，咱们的虎方我们有五虎上将啊。你比如说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咱们有心脑肽；比如说我们针对糖尿病，我们有用糖多肽啊。包括你像我们针对高血压的，有专门的降压肽，它可以实现什么呢？专病专治。再有你像我们还有肾腺肽啊，这个是复合肽，实际上它是对我们全身都有好处，都有帮助的。那么为什么叫肾腺复合肽呢？一肾一腺啊，到底这里边咱们说有什么样的奥秘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首先啊，我们说这个肾，我给大伙儿讲过，肾为五脏之根。那么我们通过补充肾腺肽呢，它可以同时修复五脏的损伤。所以不管是血管的损伤、心脑细胞的损伤啊，你肝细胞的、你肺泡细胞的啊，或者说你肾脏肾小球细胞等等吧，我们全身组织细胞的一个损伤都可以通过肾腺肽呢全面的修复。所以你像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肾腺肽这个是首选，因为这样呢可以同步治疗你的病情，主要是什么，大幅度的给大伙儿减轻用药的治疗费用。你像临床当中呢，肽类的制剂其实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你像常用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胸腺肽啊，它调节免疫的，这个肽类的制剂价格是比较贵的。你就最普通的胸腺肽一支是多少钱？700块钱左右。而且你剂量小了呢，它还不起作用，时间短了它效果也不理想。它是4到6周一个疗程，就是1个月到1个半月它是一个疗程，而且起码是3个疗程以上的治疗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啊。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你想这个费用一般的普通的家庭来讲，这个是承担不起的。那你比如说可能有的患者，比如说他又有慢阻肺啊，又有心脏病，又有胃炎，又有十二指肠溃疡，同时比如说肾脏也不好，你如果说你在医院里把这些肽全部都用上了，那一个月下来你可能你得10万块钱。就我说的，平头的老百姓没有几个说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医疗费用的。但是呢，现在咱们高科技发展好，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大量的研究，咱们有肾腺复合肽。就是比如说你就这么一大堆的问题，你就用咱们肾腺复合肽这一种，它就可以全面的修复损伤。那么肾腺肽当中的这个腺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像我们人体当中腺体很多的，

0: 甲状腺，那胸腺，包括肾上腺，对吧？这些腺体组织呢，它掌管着我们人体激素的分泌，包括活性物质的释放，就是它对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包括我们的生命活动，包括新陈代谢，它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你像对于身体特别容易出现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像结石啊，或者说肿块等等这些患者，那么如果你的腺体功能正常的话，就可以自主的，我们说把这些异常增生物呢给它消化掉、代谢掉，这样就不给你恶变的机会了。你更不需要说我去接受很痛苦的手术呀、放化疗等等，这就不需要了。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的龙方，尤其像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我们说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当然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给我们来电话，我肯定会尽全力呢来帮助大家，来帮助大家呢找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1: 好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龙方强肾固肾，虎方修复全身损伤，龙虎结合，全面康复老慢病。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在治疗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拥抱健康美好生活。好了，稍事休息啊，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关于疾病的烦恼困惑，近期如果说您发现也是腿部出现不适了，或者呢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糖尿病、风湿老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问题，对于任何的老慢病，梁教授呢都能给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法。您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北衡水的听众。
0: 嗯，
5: 我这不是刚听你的节目，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挺实在。
0: 嗯，
5: 尤其是民阳方里面的龙方，是强肾固肾第一方。
0: 嗯，
5: 肾强百病消。
0: 对，
5: 虎方更有五虎上将。针对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肽、
0: 嗯、对，
5: 一个治本，一个治症，
0: 嗯，
5: 龙虎结合。我说这个病、
0: 啊、
5: 想不好都难呐、啊。
0: 听出来了，很认真的听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对咱们民阳龙虎方治病的机理啊了解得很清楚，肯定是特别认可咱们中西结合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0: 啊。
5: 哎，梁教授，所以我一直啊想给你打电话打电话、
0: 嗯、
5: 但是家里的情况特殊。
0: 嗯，
5: 说实话梁教授，迷药方效果那么好，那么名贵、
0: 嗯、
5: 我怕我用不起呀、
0: 啊。啊、哦、你是这样，先把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先说一说，因为能不能用、有没有效果，这个是最主要的啊。

0: 如果说你说你不适合，没有效果，白给你，咱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适合用，有确切的治疗效果，至于说你担心的，哎呀，我家里情况不太好，费用的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在我这儿肯定会全力的帮助你。就是我们梁氏中医啊，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不管是家里条件有多困难，肯定会给你做治疗，肯定会让你得到好的一个恢复的。
1: 哦，
0: 嗯，
1: 好，谢谢你啊，梁教授。
0: 应该。
1: 那我
0: 啊，
1: 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也帮帮我吧。
0: 嗯，你详细说一说什么样的问题？
1: 好。我家是衡水地区的，我叫赵云英。我是什么情况呢？我这肠胃不好。
0: 嗯。
1: 吃东西啊，就恶心反酸。
0: 嗯。
1: 胃胀，完了之后就不消化，就感觉老是在肚子堆着。
0: 嗯。
1: 还腹泻。
0: 还拉肚子。嗯。
1: 有时候这一天啊一两次，有时候就两三次。
0: 嗯嗯。
1: 就这腹泻，就是一直就是拉稀呀、
0: 啊，
1: 就是。
0: 啊啊。就是吃不好，其实你这个同时还有拉肚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消化消化不好，吸收吸收不好，你这个体质肯定是不好的。
1: 是，
0: 嗯嗯，
1: 也挺遭罪的。我不光是这个肠胃不好，我还这个十多年的糖尿病呢。
0: 啊，
1: 你说打着胰岛素，现在我早上打16个单位的，晚上打12个单位。
0: 嗯，
1: 中午啊我就吃一片二甲双胍。
0: 啊，血糖怎么样？
1: 这血糖现在你说空腹测测吧，就是5点多。
0: 嗯，
1: 吃了饭以后7点多那样子。
0: 嗯，
1: 有时候啊还低血糖。
0: 哦，
1: 这一低血糖啊，我这脑袋啊就是头晕的厉害。
0: 对呀、啊，低血糖这个也是很可怕的，对人体的影响破坏也特别大啊。发症有什么样的并发症？
1: 哎呀，我还有心脏病。
0: 嗯，
1: 心肌缺血，你说白天啊、还可以，一到这晚上，睡着睡着觉就憋醒了。
0: 嗯，
1: 就像有个大石头啊，就压住你一样了。
0: 嗯，
1: 出不来这口气儿，血压也高。
0: 嗯，
1: 你现在啊，我这高压是140，
0: 嗯，
1: 低压90那个样。
0: 嗯，
1: 就是吃了降压药这么维持了。
0: 哦，就是吃完降压药，基本上高压140，低压90这样是吧？
1: 对，
0: 嗯，
1: 是
0: 啊。
1: 嗯嗯，梁教授、我也曾一度啊放弃治疗、但是这只能啊让病情啊是越来越严重。
0: 对呀、
1: 哎呦，说实话我还想着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0: 嗯，这就对了。
1: 我这病好了我还能打个工
0: 啊
1: 挣点钱了。
0: 对，
1: 梁教授你帮帮我。
0: 嗯，
1: 迷羊龙虎方、
0: 啊、
1: 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啊，肯定不会让你砸锅卖铁的啊。
1: 嗯，
0: 你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啊，胃肠不好，而且有糖尿病合并的这些并发症，主要是激发高血压冠心病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1: 是。
0: 嗯，节目当中你想我经常说什么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好药呢？一个是它有确切好的一个效果，另外同时呢是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可以用得上可以用得起。这个才是真正的好药。咱们说了说，哎呦，这个药效果挺好，但是太贵了。绝大部分的患者用不上，用不起，那个不是真正的好药。
1: 嗯。
0: 那么你这个情况啊，基本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你把二甲双胍你先停下来。
1: 哦。
0: 你的情况不适合用二甲双胍。因为本身你这个胃肠就不好，而且二甲双胍呢它有很大的胃肠道反应，你看那个使用说明明确就告诉你，它本身就可以导致胃胀呀、吐酸水呀、拉肚子呀、腹泻呀，它有这些毒副反应的。你想你吃完以后不就更严重了吗？包括二甲双胍也容易导致像低血糖的反应、头晕，所以你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有可能和我们长期用二甲双胍它有关系的。所以你这个二甲双胍直接就停下来啊，然后咱们怎么用呢？迷羊龙虎方呢，你是用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的用糖多肽，以及我们在联合心脑肽，这个心脑肽不用联合太多，你是这么来联合起来来用的啊。基本上你像用上咱们迷羊龙虎方以后呢，快的当天，就是慢一点的也就一个礼拜左右，这个血糖你肯定能下来，肯定能维持得非常好，而且不会出现

0: 低血糖反应，就是它可以非常平平稳稳。
1: 哦，
0: 因为咱们虎方用糖多痰，它不是降糖，它是解决你用糖障碍的问题。
1: 嗯，
0: 那糖尿病患者根结在哪儿？其实就是你用糖障碍了，组织细胞又不上糖，都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血糖高了。反过来，组织缺糖，一大堆并发症出来了。那么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干什么呢？让这个糖真正到了细胞里，你血糖不就下来了吗？你细胞有了糖，这些并发症它会有吗？它自然而然它不会有了。
1: 嗯，
0: 就后期包括你胰岛素也可以逐步逐步的解停的啊。然后你联合上心脑肽，为什么？因为你有激发高血压的问题，激发你这个冠心病的问题。那么心脑肽我们联合，就是让你血压更稳定，将来停服降压药，尤其是把你心脑的问题同步解决了，什么心梗呀、脑栓的问题，完全可以有效的避免了。这方面它特别快啊。至于你担忧的说这个费用的问题，这块儿你不用担心的。就是退一万步讲，我给你拿钱，这个治疗我肯定让你坚持下来，肯定能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你想，咱们粮食中医传承了数百年。就远的不说，就说我母亲吧，就在那么艰难的年代，我们每年啊，给广大的老百姓患者都会免费施药的，免费做这个治疗的。就到了今天，任何的一个患者，但凡我们能治的，也不会放弃大伙儿的。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把你的名字说好了，其他的事情呢，我来帮你解决啊。
1: 好，感谢梁教授啊，拜托你了，梁教授
0: 啊，应该的，应该的。一会儿你打电话，用药期间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随时再联系我啊。我最后等待的是什么？等待你好起来，等待你康复起来，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梁教授啊，我可真是遇到贵人了，谢谢你了，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太客气了，
1: 你可是我的大恩人了
0: 啊，应该的啊，好好治疗。咱们最终把病治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然后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
1: 好的，梁教授。
0: 好，等你好消息。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0: 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佳瑶要说的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2: 梁教授。呀，我特别高兴啊，能和你通上话。
3: 好，
2: 我是河南郑州的。
3: 河南的朋友，欢迎你。
2: 我吧，是我姐推荐过来的。
3: 啊、
2: 我姐是糖尿病，并发了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还有肾病。
3: 哦，
2: 你看这毛病挺多的，
3: 很严重。
2: 是啊，我看我姐这么严重的病啊，都恢复的特别好。我就问她、说你吃了什么药
3: 啊？
2: 她就说吃的是咱们这个迷羊龙虎方
3: 啊。
2: 就是这么的，我才知道还有一种好药、是迷羊龙虎方
3: 啊。
2: 因为我让我遇到了，我太幸运了。
3: 姐姐用的好，推荐给你了。其实现在呢，用咱们迷羊龙虎方的朋友越来越多，受益者也越来越多了。当然呢，其中有一部分朋友是听广播知道的。那大家听完广播，尤其大家说了，那迷羊龙虎方我们可以放放心心的用啊。所以有的朋友是听广播知道的，当然也有的朋友其实跟你一样，比如说家里人啊，姐姐呀，父母呀，兄弟姊妹呀，包括像朋友啊，哎，用的非常好，推荐了，然后知道，然后用上咱们迷羊龙虎方的啊。你这电话打进来了，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问题，先说一说。
2: 哦，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我吧，就是心脏不太好
3: 啊，
2: 就是心有心衰了
3: 啊、已经确诊心衰了是吗？
2: 哎呀，你不知道，感觉呼气啊，出气啥的都特别费劲，
3: 就是呼吸困难是吧？
2: 呼吸就是困难。
3: 这
2: 个胸吧还疼。走路吧就走那么一小会儿，就感觉气短，感觉气不够用
3: 啊。
2: 整个人吧都感觉没精神，感觉特别累。平时吧我就只能靠那个吸吸氧。
3: 哦，如果说你稍微活动活动，就像你说的，还不是干活，就简单的走一小会儿，你就感觉到说我胸闷呀，气短呀，气不够用啊，就是严重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你的心衰起码都已经到了二度心衰了啊。
2: 我吧这个血压还高。我年轻的时候这个血压就高，年轻的时候吧，反正就是吃完降压药，一般这个血压高压在150左右呢。
3: 哦，你心脏的问题就跟你持续的血压高有关系的，压力太大了，时间久了就心衰了啊。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2: 哎呦，还有个毛病啊，挺困扰我的，就是类风湿。你说早晨起来吧，沉降特别严重
3: 啊！
2: 你说这个时间吧还长，都半个多小时
3: 啊，
2: 有的时候都快一个小时。
3: 哦，沉降一个多小时，比较严重。
2: 哦，实在没办法，我叫我老伯帮我揉搓
3: 啊。
2: 你说完了以后吧，我活动一会儿，这种僵硬的感觉才能缓解点。
3: 沉降时间比较长，其实说明你类风湿的这个问题是偏严重了，起码是中期的一个问题啊。除了这个手关节，就是其他关节，什么腕关节、膝关节这些有症状吗？
2: 有，就是我这腕关节、膝关节，它经常疼还肿
3: 啊。
2: 反正你严重影响我正常的走路了。
3: 哦，那你不光小关节的问题，就大关节也已经受到影响了。发展了，关节没有变形是吗？关节还没有变形，那还好啊。
2: 但是梁教授，我感觉我这都是不治之症
3: 啊。
2: 咱们不说用这个迷羊龙虎方全都给我治好，只要说给我能治个40%-50%就行，哪怕缓解一点也行
3: 啊。首先一个，我跟你讲，你刚才说了，哎呦，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得了不治之症吧。应该是这么多年没少治疗，一直好不了，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是康复无望了。其实这一点我跟你讲，这个是错误的。我能理解啊，你肯定是走了很多的弯路，

0: 所以你就想的，哎呀，哪怕是说它稍微有点效果，稍微减轻我点痛苦，别让我这么难受遭罪，这个病情能得以控制，可能你就想我就很满意，很满意了。其实本身这个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我跟你讲，真正能治病根的药，就是你这些病一个都不差，全都能治好。如果说给你用的药，它不是治你病根的，那我告诉你，它也好不了。治到病根上就都能好，咱们名扬龙虎方，你适合不适合呢？非常的适合啊！你想龙方为什么能被称之为龙方啊？它里边有龙药，历代皇帝呢把我们的君药熊残额称之为什么？龙额，《本草纲目》李时珍对于它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呢？天似龙精。就是说，它补益我们人体肾精肾气的这个效果，可以像龙一样，绵远悠长，持续不断。那么说，我们补肾强肾对咱们这个病有什么好处啊？强肾固肾以后呢，你的五脏就强，你的抗病能力就强，身体的修复能力就强了。那咱们虎方能干什么？虎方是点对点靶向性的修复细胞。哎，说我这个心衰了，心肌细胞的问题。你关节不好，跟你的骨细胞它的病理改变，它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所以，我们怎么治呢？强肾固肾，强五脏，同时给你修复这些病损的细胞。咱们也不是去消肿，不是去止疼，不是去降压，但是我们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个病根儿给你解决了。你像你血压高呀、心衰呀，包括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完全能解决。而且我跟你讲，时间还不用长，短时间之内你就能看到效果啊，基本上你像，也就大约这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吧，你能感觉到，哎，我血压稳定了，哎，每次一量140，甚至130，哎呦，我心脏这块感觉舒服了，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这个出气这一块，哎呦，呼吸这一块能吸到底了。啊，包括你比如说我关节逐步逐步消肿了，逐步逐步不疼了，逐步逐步活动灵活了。到了一个月左右，这个症状就明显缓解，明显消失了。所以你按疗程用，这个问题完全都能给你解决啊！
1: 哦，那太好了，梁教授，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啊就有底了。
0: 托底
1: 我
0: 了。
1: 现在啊特别有信心，我
0: 好。
1: 就想赶紧把名扬龙骨方赶快用上。你看我需要多少个疗程呢？
0: 你总量应该是3个疗程，因为已经到2度心衰了，3个疗程的。但是第一次买吧，你自己可以先买上1个疗程的，你先用，你自己看效果。我经常说，疗效好了不用说，老百姓自然会认可，自然会连续去用。说你效果不好的，老百姓会认可吗？他不会认可的。
1: 那太感谢梁教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去。
0: 对对对，打好电话订好了，他们可以给你申请送药到家里，这样就很方便了。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那谢谢啊，梁老师，
0: 好，
1: 太感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今年66了，我用这个名扬龙虎方的。哎，效果挺好，多亏有你了，让我少花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把我这身体情况想跟你说一下。
0: 可以，是咱们的受益者，而且我也听出来了，很高兴，很满意，是不是？
4: 对对对，特别满意，因为吧，我是一体多病，我这脊椎吧不好，脊椎病，头晕迷糊，就感觉吧，这个颈后脖子这两个大筋疼，完了心脏也不好，我检查说是 ST 段改变，完了心肌
0: 心
4: 炎
0: 肌
4: 就
0: 缺
4: 缺
0: 血，
4: 血，胃肠也不好，哎呀，这胃特别不舒服，特别怕凉，凉一点啊，这胃马上就疼。这夏天连一块西瓜都不敢吃，哎呀，然后我还总拉肚子呢。
0: 哦，你有胃炎，而且肠道也不太好啊。当然，你想颈椎也不好，心脏这一块。

0: 有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就是咱们说的很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
1: 是，我这个胃肠这块吧，我通过你养龙虎方啊，不到一个月就全解决了，非常好。我现在什么都敢吃了，这胃也不疼了，也不拉肚子了。
0: 胃肠这面见效是比较快的啊，
1: 对，
0: 当然胃肠你想一好了，就像你说的，我也能吃了，我也不拉肚子了。其实说明我们不光能吃了，吸收也好了。那吸收一好，你想是不是这个体质它就上来了，对吧？
1: 然后我这胃肠好了，我还胖13斤呢。
0: 这就体
1: 我
0: 质上
1: 而，
0: 来了啊。
1: 对，而且我其他地方都挺好。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你养龙虎方，哎，不头晕迷糊了，颈椎那也不疼了，还有心脏吧，原来心慌胸闷没劲儿，现在都好了，腰痛也不犯了。而
0: 好，
1: 且吧，我到医院检查心电图、血脂了、胆固醇啥的都正常。
0: 太好了啊！指标正常，这就说明我们根本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啊！
1: 是，再一个吧，我免疫力也增强了。以前吧，特别爱感冒，而且一感冒就好长时间，我也不爱好啊。但是我吃上这个你养龙虎方以来呢，哎，我就感冒过一回，而且好的还可快了。还有以前吧，我这个左肩特别疼，疼的都受不了，现在好了，不疼了。
0: 总体来讲不错啊。
1: 再一个，我这身体吧，也不像原来那么沉了。像被啥东西给捆住了，现在身体特别轻快。哎，真的梁教授，我听你的节目真的特别开心，就是从打开始听，心情都比以前好了。以前呢，我就是比较一个就是内向的人，然后性格也是就是不爱说话，别人可能说错一句话吧，我都得心里面别扭5、6天。现在呢，我就是有很大的改变了，就是有啥事儿我也能想开了。我那么爱钻牛角尖了，我觉得就是能结识你，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0: 有
1: 给
0: 缘。
1: 我这身体呀和心理上啊，就是从里到外呀都给我调好了，要不我都以为我活不了3、5年呢。
0: 为什么呀？因为你以前身体不好，而且用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叫五脏失调。本身身体不好，肯定很痛苦、很难受，心理压力比较大。那么五脏失调以后啊，很多人是什么感觉？就是可能很小的一个事情，你会往坏处想，你不会往好处想。所以这个心情很不好。现在呢，咱们通过龙虎方，强肾固肾，强了五脏，又把你的细胞修复了，五脏和谐了，细胞活跃了。首先，你想第一个病好了，你不难受。而且五脏一和谐了，你整个的气机它畅通了，你就会感觉，哎呦，我身心愉悦了，我好像看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看开了啊！我跟你讲，以后会更好，咱们可以健康长寿的啊，
1: 对，也是，我睡眠现在也变好了，现在我能进入深入睡眠了，然后吧也不做梦了，醒了之后特别轻松，现在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变好了。那天吧，我吃完饭出门去公园散步，碰见朋友，人家还说的说，哎呦，这段时间没见，怎么还年轻了呢？完说我气色这么好，哎呀，给我乐坏了。我说我遇到一个名医吧，把我给解救了，我就把这个你养老虎方告诉他了。哎呀，说非大病了，重病不给你用啊，一般的小病，哎，你听节目自己就能治好了。
0: 对，一般的小毛病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用，主要是什么呢？不想让大家花这么多的钱。让大家尽可能说能不花钱的咱不花钱，能少花钱的少花钱。再一个是什么呢？梅阳龙虎方啊，确实咱们说，因为原药材比较稀缺，成品药比较少，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主要用他们干什么？来救命，来保命的嘛。
1: 对，这一下你就让不敢进门的人也能搭上咱们这个健康快车了。
0: 对，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大家会放心的。因
1: 对，
0: 为我们坚持了10年啊，给大伙儿承诺的是什么？10年我们承诺的是品质有保障，让大家真正能用上好药。另外一个就是疗效有保障，不让大家花这个冤枉钱。这样大家不就像你说的，我敢用了，我也放放心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也不怕上当受骗花冤枉钱了，对吧？
1: 梁教授，我会不会这么好啊？全靠你了。特别感谢你，要没有你啊，就没有我的现在。 所以吧，我想。

0: 让你帮我看看，像我恢复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个疗程？
1: 你这个不需要再用一个疗程，基本上反复反弹，再有一个月的量就完全可以了，不用那么多啊。而且后边咱们的用药量就减下来了，基本上龙方一天一次，虎方也是一天一次的量就可以了。
0: 行，这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那我知道了，梁教授。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全方面看到效果，全方面收获健康，这就是梁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带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效果。梁教授也经常讲哈，没有效果的不给大家用，效果不好的更不能给大家用。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4: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5: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4: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5: 济民可信倾力回馈，惊喜不断，
4: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5: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愿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4: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5: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5: 好礼不断。
4: 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式盛大启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这金秋送爽、金桂飘香的季节，在这国运昌盛、国家繁荣的时代，在这中秋月圆、祖国华诞的时刻，我们迎来了御医文化高峰节的盛大启动。在此，我首先要代表台里对此次高峰节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其次呢，也要祝贺这次高峰节能够圆满成功。因为这是传承经典中医国粹的壮举，也是千万老百姓省钱治病的一个康复良机。
6: 没错，中华文明几千年呐、中医药呢是一颗呢璀璨的明珠。这一次呢高方节就是传承经典的一座桥梁，把御医文化代表的皇室高方呢带给大家。让更多的老百姓啊可以亲身来感

0: 受这种传统中医药的顶尖的精华思想的魅力，
1: 对，
0: 而且也会给很多大病、重病、多病的患者一个全新的治疗的体验。
1: 嗯，
0: 那这一次呢，金密可心集团呢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不但说有超级的现金补贴，而且还有为大家准备的多重的健康大礼。
1: 嗯，
0: 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一次呢特大回馈活动，真正为所有老慢病患者开启的一次健康盛宴。
1: 对，
0: 那今天呢也是高方节开启的第一天，希望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借着这样喜庆的日子，难得的机会来享受实惠，收获健康。
1: 对，这样的机会对谁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既有大力度的药费减免，还有龟鹿二仙膏、发酵虫草菌粉，帮助大家更好的治病。从这几天大家积极报名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次活动也是得到了患者朋友的大力支持和欢迎，而且呢很多朋友真的是多才多艺呀、啊、在申请活动的同时也是纷纷的发来了祝贺。你像天津的会员朋友李春生为此做了一首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济民可信，解危困，三节同庆惠全民，御用膏方消沉疴，延年益寿济世人。还有河北的郑华峰祝黄石养生院节目越办越好，愿病人越来越少。还有辽宁的刘成焕，他说啊，在黑暗中坚守光明，在挫折中不断成长，以良药救人，以大爱做事，以百姓为先，以品质为重。祝济民可信，基业长青，高方杰圆满成功。还有黑龙江的王玉兰祝养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带领大家在健康的路上走得更远。哎呀，等等等等啊，然后我不能一起说完，总之就是这几天我们收到的祝福真的太多了。
0: 哎呦，非常的感谢大家。
1: 嗯，
0: 其实从高方杰的这个消息发出来以后啊，这些天我们收到的祝福和肯定啊一直就没有停下过。
1: 嗯，
0: 包括各界领导，还有业界的专家和同行，还有我们这些老患者老会员，我在这儿呀要由衷的跟大家说一声感谢了。
1: 嗯，
0: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因此而受益了。
1: 嗯，
0: 哎，我也跟大家讲了，我说这次高方杰是今年以来呢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
1: 嗯，
0: 因为他是把三次活动放在一起来办了，三次活动的力度放在一个活动里给大家了。
1: 嗯，
0: 所以说呀，那我给大家总结两个字呢，就是超值。
1: 嗯，
0: 可以说呢这一次就是我给我们患者朋友减轻治疗负担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不管是对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来说，这么大力度的回馈活动呢都是难得一遇的。
1: 嗯，
0: 因此呢如果说能抢着这个活动名额，那是非常幸运的。
1: 对，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里我们提示大家，高方杰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今天是高方杰正式开启的日子，也有很多的新听众啊，您还是把我们这次活动内容再跟大家说说好吗？
0: 好，说到这次高方杰的活动啊，我用12个字来形容，叫超大补贴、超值大礼，还有超级的福利。因为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10盒，
1: 对，
0: 同时再赠送你价值呢996元的黄石膏方2盒，
1: 嗯，
0: 再赠送你价值呢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
1: 嗯，
0: 一次性给你省了多少钱呢？省了4976块钱。
1: 嗯。
0: 你买10盒黄石膏方，省了4976块钱，
1: 太合适了。
0: 那你想一想啊，这个基本上呢，我说跟白拿都差不多了。
1: 嗯，
0: 要按这个价值来算的话呢，这跟白拿都差不多了。
1: 对啊。
0: 嗯，那当然还有很多患者他是家庭用药的情况。什么叫家庭用药？
1: 嗯、
0: 不是他一个人用，
1: 嗯、
0: 老两口用啊，给孩子用啊，
1: 嗯、
0: 一个家里面2位、
1: 嗯、
0: 3位、4位乃至于5位用的，这10盒就不够了。
1: 哎，不够了，对。
0: 对吧？你不够了怎么办呢？凡是这些家庭用药的患者来申请活动，大家呢可以享受呢申请2套的特别援助。
1: 哎，
0: 你可以10盒这个申请2套。
1: 嗯，
0: 申请2套。

0: 呢，还可以额外再免费得到价值呢4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虽然是500克，也就是一斤。
1: 哎呀，一斤发酵虫草菌粉。
0: 对，你申请两套也是申请20盒了，申请20盒就10盒那个两套的那都那些
1: 正常、
0: 就是、
1: 正常得啊、
0: 正常得的那不用讲、肯定都有你的。额外你还会得到呢一斤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这个东西价值呢4980，几乎等于是5000块钱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据名可信呢，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
1: 嗯，
0: 也是目前的虫草类的产品，虫草类的产品呢唯一的一个获得进医院里销售的产品。
1: 嗯，
0: 啊，你冬虫夏草满天飞，各种各样的什么虫草口服液呀、虫草粉啊等等的这一类的满天飞，虫草胶囊啊等等这些，除了记名可信的这一类产品的话呢，有哪个能进了医院里面？你找不出第二个来。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随便问、随便查嘛。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在医院里面的，还是一个国家的一类新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赠送给大家。
1: 嗯，
0: 哎，这个东西是记名可信的镇场之宝，什么意思呢？记名可信这个集团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靠的不是皇室膏方，靠的也不是什么皇室响声丸呐、其他的，这当然说都是记名可信的拳头产品。但是如果说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记名可信生产的这么多的药品当中，哪个是这个厂子的立场之本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这个东西。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装一个壳，装一个那个胶囊壳以后呢，包装一下子就叫金水宝胶囊。
1: 嗯，
0: 这是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的，你在全国找不出第二个的。
1: 嗯，
0: 所以说全国各大医院都在用这个东西，因此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赠送给大家，别家、你打死他都找不出这种东西来赠你。
1: 对，
0: 他花钱进都进都不能给他，
1: 对，没得进啊，
0: 没得进，不能给他，
1: 嗯，
0: 那人家现在自己记名可信，咱们自己还不够用呢，
1: 嗯，
0: 我们这次呢活动当中呢赠送给大家，如果不是赶着这个三节同庆，又是国庆节，又是高方节，又是中秋节，这么珍贵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一送就一斤一斤的送你的话呢，不可能给大家的，所以说呢三节同庆我们一定是给到大家呢最合适的，
1: 嗯，
0: 那。所以说这次活动大家如果申请两套的话呢，这10盒的你申请两套也就申请20盒的话呢，一次性节省了14932块钱。
1: 哎呀，
0: 那你私底下自己算吧。
1: 太划算了
0: 啊，由于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非常的珍贵和难得，而且数量特别有限，所以说呢每个地区每天我们只给1000个名额可以申请两套的名额。
1: 嗯，
0: 这个不是无限制供应的，无限制不行，没有那么多，只能是一天一个地区就给1000个名额啊。如果大家是我们的终身荣誉会员，你参加上这次活动，不了抢着名额以后的话呢，参与活动呢，除了享受我刚刚提到的所有实惠以外呢，每申请一套还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1: 嗯，
0: 这是会员的特权福利，会员终身荣誉会员额外有这个，不是终身荣誉会员的、没有这个。
1: 嗯，
0: 哎，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也应该呢能够体会这次高方节的力度有多大了，这也是三次回馈活动加在一起一次性给到这些患者了。
1: 嗯，
0: 啊，最高呢可以节省的将近2万块钱，对大家来讲的话呢，这种机会不好等，哎，抢不着名额不说了，要是能抢着名额呢，抓紧时间抢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哎呀，杨老，您越说我越激动啊！我相信我们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不愿意错过，实惠这次肯定是没得说了。疗效上还有代表御医文化经典的皇室膏方和传统名方归路二仙膏，还有记名可信的镇场之宝发酵虫草菌粉，这是不是也给了我们更好的治疗效果呢？
0: 对，那当然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说到，我们这次活动给大家带来呢实惠啊、三节同庆，史无前例，这是起码是今年来讲的最大的一次实惠了。
1: 嗯，
0: 其实呢，如果说实惠的话呢，对于咱们这些老百姓治病的过程来讲，实惠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定是什么？疗效嘛。
1: 嗯，
0: 你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多好的疗效的话呢，你再实惠没有意义的。 那么对于这个疗效上啊，我同样给大家呢总结了三句话。哪三句话呢？第一个就是显效速度更加的迅猛。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治疗的效果呢更加的确切。第三个就是直达病根，真正的防止复发。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三点呢？因为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不同的治病理念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而且它能够治到气血，而且它能够治到什么精这个能量层级。它治的不是某一种病，它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一组症候群，而且是真正的从这个疾病的根源上整体入手来调的。哎，你像大家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啊，什么老风湿骨病啊，颈肩腰腿疼痛啊，什么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呀、啊，啊，大小便方面的问题呀、啊，这些病的根源呢，不在血液上，不在骨头上，而在脏腑上。
1: 嗯，
0: 哎，也跟人的气血经不足密切相关。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呢，风湿骨病的患者吃了多少年的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但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把它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给它逼出来了，为什么它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哎，很快那个关节疼的就不疼了，红的就不红了，肿的就开始往下消散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真正治到这个疾病的源头上了。
1: 嗯，
0: 这就是寓意文化呢独有的治病的方法。
1: 嗯，
0: 这次活动除了黄氏膏方以外呢，大家还有机会得到什么呢？归路二线膏。而且你得到的不是一盒两盒，你申请一套的，申请一套黄氏膏方十盒的话呢，直接就能够得十盒的归路二线膏，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啊，你申请十盒黄氏膏方，额外给你十盒归路二线膏，还减1000块钱的药费。还有啊，你想一想啊，这个就是昨天有朋友跟我讲，他在听说归路二线膏以后呢，就一直想要这个东西。
1: 嗯，
0: 他觉得这么好的药，能够给大家一盒两盒就很难得了，没想到一下子给十盒。
1: 嗯，
0: 这么大的实惠他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实实在在给到大家。
1: 哎，
0: 啊，所以说呢，他昨天这个患者讲说，说什么也得申请这个活动啊，就为这个归路二线膏一给这么多，我也得申请啊。
1: 嗯，
0: 那这个归路二线膏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归路二线膏当中的龟角胶是治阳之物，龟甲胶呢是治阴之物。
1: 嗯。
0: 所以说呢，归路二线膏能够呢快速调补人体的阴阳，让人体呢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
1: 嗯，
0: 那怎么来理解人体的阴阳的失衡呢？这好比是一块土地呀。
1: 嗯，
0: 阴少阳多，那就是干旱了。
1: 哎，
0: 这样的话呢，土地就没办法呢长庄稼。
1: 嗯，
0: 那反之呢，阴多阳少就相当于呢土地呢整个是什么啊？是一块呢啊非常泥泞的土地了。
1: 嗯，
0: 啊，这块土地啊基本上呢就是那个沼泽地了，你庄稼是很难生长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阴虚的人容易得阳病，哎，就会出现这种呢头胀目赤啊，潮热盗汗呐，啊，口干舌燥啊，腰膝酸软呐，啊，头晕耳鸣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嗯，
0: 而阳虚的人呢容易得阴病。
1: 嗯，
0: 啊，容易畏寒肢冷啊，四肢不温呐，啊，吃东西不消化呀，腹泻呀，精神不振呐，啊，甚至呢容易滋生肿瘤、结节、增生囊肿等等这些病症。
1: 哦，
0: 那因此呢，从大的阴阳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阴阳平衡是人体的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人为什么到了中年以后的话呢，不是上热下寒，就是呢怕冷，要不就是怕热。啊，一到了中年以后，你发现你这个身体呢老是它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这个不平衡的状态其实就是哪里不平衡了？
1: 嗯，
0: 阴阳不平衡了。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阴阳一不平衡，你病就来了。
1: 嗯，
0: 而通过归路二线膏呢来调补阴阳，不仅能够帮助大家呢康复很多的疾病，而且能够增强免疫功能，起到一个益寿延年的作用。
1: 嗯，
0: 而且归路二线膏对于很多重病大病也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比如说呢，它有防癌抗癌的作用。
1: 嗯，
0: 早在2014年呢，这个归路二线膏的生产厂家就是老中医药业呢制备的这个龟甲胶呢就取得了治疗肿瘤的发明专利，这个大家都能查到的。
1: 嗯，
0: 包括呢治疗前列腺增生方面的专利。你看，另外呢通过归路二线膏的使用啊， 也会让五

0: 脏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
1: 嗯，
0: 因为五脏也分阴阳啊。你比如说呢，心肺在上为阳脏，嗯，肝脾肾在下为阴脏，而每一脏当中啊又分阴阳。那如果说阴阳一旦颠倒了啊，或者说呢阴虚阳盛啊，阳虚阴盛啊，都会导致脏腑五脏没办法履行它的职责。
1: 嗯，
0: 哎，就导致呢五脏之间没有办法更好的协同运转。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用上龟鹿二仙膏以后啊，你的五脏就会更加的健康。
1: 哎，
0: 啊，通过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从脏腑上来治疗。那么龟鹿二仙膏呢，从阴阳上来调理，大家想一想，结合起来，不仅能够提升对黄氏膏方呢吸收的效率，还能够呢提升了黄氏膏方的药效。
1: 嗯，
0: 啊，更能够让大家呢更快的治疗你的疾病，提升了治病的治疗速度以及呢效果。
1: 嗯，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哪怕是黄氏膏方再好，他也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说如果能有龟鹿二仙膏这么一个好搭档来帮助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路上再加一个助力，那我们大家疾病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了。
0: 对，当然这还只是黄氏膏方和龟鹿二仙膏。如果说大家这次能够呢再得到那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 素的话呢，这个再把它用上，那治病起来就更简单了。
1: 嗯，
0: 因为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疗效是得到临床肯定的，这个在全国各大医院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总结出它七大作用来。第一个就是有保护肾脏的作用。
1: 嗯，
0: 临床证明啊，像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能够明显的改善呢肾病患者的血肌酐、尿素氮等等这些指标，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
1: 嗯，
0: 并且呢能够呢改善残余肾组织的功能，减少尿蛋白量，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降低血脂，纠正慢性肾衰竭的脂质代谢紊乱。你看，这是首先它第一个功能。因此肾不好的人动不动夜尿多呀，小便里面有泡沫呀，长时间高血压糖尿病，怕自己肾脏出问题的啊，那你这一次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你要能得到，那是再好不过了。
1: 嗯，
0: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它能够改善肺的功能。
1: 嗯，
0: 你看医院里面大家呢得肺气肿啊，啊，得这个慢阻肺、肺心病啊，甚至于有的人已经发展成呼衰了、心衰了这类病症的患者，医院里面你在大医院里面住院，一定会给你开什么？啊，一定会开
1: 金
0: 水宝。
1: 嗯，
0: 这个金水宝就是咱们金明可信出的。金水宝是什么？说白了，说的简单一点，金水宝其实就是把我们现在这次活动当中给大家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它是粉状的嘛，发酵菌粉嘛。
1: 嗯，
0: 把这个东西给你包一个灌在一个那个胶囊壳里面，这个就叫金水宝。
1: 嗯，
0: 你想一想，那一盒金水宝它几个胶囊壳，那它总共那倒出来药面有多少？而这个这次活动当中直接给你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一给你给一斤、
1: 嗯、
0: 我要是拿那个胶囊壳装的话呢，那得装几千个上万个胶囊壳可能是。
1: 嗯，
0: 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如果包在那盒子里按金水宝卖你的话呢，那是多少钱的价格？你打听打听金水宝你买一盒得多少钱。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为什么我直接把它里面最好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实实乎乎的论斤装的给大家了。
1: 嗯，
0: 就是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给老百姓送东西我们送最好的，也要送最实惠的嘛。
1: 嗯，
0: 我要给你弄一个特别啊，这个精美的大纸壳往那一包的话呢，这个东西说上万块钱，
1: 嗯，
0: 几万块钱它都值啊。
1: 对
0: 啊，因为实质东西在那儿呢，一斤冬虫夏草发酵菌粉，你说这个东西价值多少钱？
1: 嗯，
0: 医院里面呢进价是将近5000块钱这一斤。
1: 嗯，
0: 那么我再给你加了包装以后值多少钱呢？
1: 嗯，
0: 哎、啊，所以说呢，肺不好的人咳嗽啊、喘呐、啊、吐痰呐、啊，
1: 嗯，
0: 什么过哮喘呐、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啊、慢阻肺呀、啊。
1: 嗯，
0: 肺上长结节呀、啊、肺脓肿啊、肺大泡啊、
1: 嗯、
0: 有过气胸啊，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肺纤维化呀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你这次我说如果能抢着那个每个地区1000个名额的话，能抢着那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呀。
1: 嗯，
0: 你一年少跟医院打2趟交道，少吃点金水宝，你这个钱就出来了。
1: 哎。

0: 哎，就早都出来了，
1: 对吧？
0: 嗯，
1: 这是参加活动额外得的，天得的东西。第三呢，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4S4呢，还有提升的男性功能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增加子女同志的子宫，包括肾上腺功能的作用，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呢你理解一下就行，因为它有补肾益肺的作用嘛，啊，因此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啊。第四个呢，它还有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降压软化血管的作用。第五个，它有镇静安神、抗惊厥的作用，对失眠症患者有非常好的效果。第六个，它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啊，也临床呢也经常用于呢自身免疫性的，比如说甲状腺炎呢，也可以作为呢晚期肿瘤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的辅助治疗的药物啊，有抑制肿瘤发展啊，它的一个效果。第七个，它有保护肝的作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可以加快患者肝细胞的修复，恢复呢肝的脂肪代谢，可以呢辅助用于呢慢性肝病的治疗。啊，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说它是即明可见的镇场之宝？
0: 嗯，
1: 如果大家再得到它，用黄氏膏方，再配合龟鹿二仙膏，再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 得到了，
0: 嗯，
1: 三管齐下，就能够实现呢显效速度更加的迅猛，
0: 嗯，
1: 治疗结果更加的确切，
0: 嗯，
1: 直达病根，防止复发的作用，
0: 嗯，
1: 哎，我想这也是所有老慢病患者朋友最期待的了。
0: 对，很多朋友得了病之后啊，一直是处于一个盲目治疗的状态，钱花了不少，但是结果总是不理想。那现在高方杰这个机会，我觉得大家想好好的治一治各类老慢病的，咱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体验一次，疗效有多重的保障。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遇到占线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耐心持续拨打。
1: 这种机会不能总有啊，大家如果想借这个机会治病的，一定抓紧时间就行了。
0: 嗯，
1: 那通过这几年呢，我想大家呢对健康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相对于其他的东西来讲呢，其实人呢，你仔细想一想，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而且不光是自己健康，身边的人健康呢也尤为重要。
0: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呢有三句话送给大家。第一句，把健康送给值得感恩的人。
0: 嗯，
1: 首先就是生我养我们的父母。
0: 哎，
1: 又赶上国庆节、中秋节，回家给老父亲、老母亲带点什么？我说你带点健康比什么都好，
0: 比啥都重要。
1: 哎，这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85%，而挂在

0: 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4: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 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的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 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 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 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0: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哈，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4: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4: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0: 嗯，
4: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4: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4: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0: 嗯，
4: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 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0: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这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力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4: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0: 哦，
4: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0: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是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大概也就是3-4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好，
4: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10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因为我这5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的，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0: 好啊，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 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 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4: 对对对，
0: 嗯，
4: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4: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伴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还行嘛，
0: 啊，
4: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4: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4: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4: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4: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
0: 嗯，
5: 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5: 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5: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嗯，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5: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5: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嗯，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嗯，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嗯，都快堵80%了。
0: 嗯，
5: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嗯，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5: 关键就是 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6: 嗯嗯。
5: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5: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5: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5: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0: 嗯
5: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是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5: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它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5: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5: 对对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好的， 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5: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5: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5: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5: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我也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6: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6: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哎呀好使唤 啊，
0: 啊，
6: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0: 嗯，
6: 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0: 嗯，
6: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以前用的挺好吗？
0: 嗯，
6: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6: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你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儿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0: 嗯，
6: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0: 嗯，
6: 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6: 哎呀，这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6: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6: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嗯
6: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6: 嗯，
0: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上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6: 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去顺畅了，
0: 嗯，
6: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点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11天那会儿吧，哈，
0: 嗯，
6: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甚至把我吓坏了。我当时从床上一起来啊，哎，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6: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6: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是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6: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0: 嗯嗯。
6: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6: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0: 嗯，
6: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警带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一站都5-6分钟都尿不出来， 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怎么起夜了，
0: 嗯，
6: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嗯。
6: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20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0: 嗯，
6: 等着病好了以后啊，哎，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0: 没错，
6: 啊、
0: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
6: 嗯、
0: 只是呢、
6: 嗯，
0: 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6: 哎，好好好，
0: 嗯，
6: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7: 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0: 嗯嗯，
7: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7: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7: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
7: 给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1块钱1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0: 嗯，
7: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都挺好的嘛、
0: 嗯、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7: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7: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0: 嗯，
7: 消散的差不多了，
0: 嗯，
7: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呢、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 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

0: 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1: 嗯。
0: 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1: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1: 哦。
0: 他又风湿。
1: 嗯。
0: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1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1: 嗯，
0: 就给我留了2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2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2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3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嗯，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6: Your music。Your way，
5: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

0: 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刷牙。
9: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六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十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到一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六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零到三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三到六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六岁以上呢大概要一个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六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
8: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

仙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4: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 我们来看一下

0: 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牙齿第一次检查应该什么时候做。
1: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就是六个月到一岁之间，就是六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看牙的时间。
0: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

0: 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找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11: 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找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3: 高手。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

0: 选商城下单。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排队等地铁晚高峰，周一的晚高峰，周二的晚高峰，落不掉晚高峰，人挤人的晚高峰，周三的晚高峰。

冲击的单行道，总是要等待的红绿灯。天气的燥热，如果没买到冰可乐，那很容易闷。戴上耳机放一些最近流行的歌，容易哼。随便家楼下打一份外卖，没来得及，觉得剧还在继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三》。
7: There is a situation unfolding. We're requesting Team Sonic's assistance.
8: Team Knuckles,
9: dude. Shadow is the most dangerous entity on Earth.
10: With his power,
11: we can rule humanity.
12: Chest bump.
6: 超音速的索尼克与呆萌的塔尔斯和超强壮的纳克鲁斯三人小队再次踏上欢乐冒险，这一次他们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劲敌夏特。然而索尼克小队与强大的夏特实力相差悬殊，为了解这个棘手的神秘敌人，索尼克找到了老对手弹头博士，联手阻止夏特。关于夏特的秘密也逐渐浮出水面，这场危机背后还有更狡猾的黑手，索尼克小队能否团结一致击败夏特并拯救世界呢？
13: That actually is real scary.
6: 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三》。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老师，
4: 嗯，
3: 我今天早上发现个有意思的事儿。
4: 有意思的事儿
3: 啊？
4: 什么事儿啊？
3: 早上我送完孩子嘛，回来的时候吧，我就看见两个小伙开车，他互相撞的。
4: 俩小伙开车互相撞？
3: 对。
4: 哎呦，
3: 然后有一个小伙还说呢，哎，轻点轻点啊，别整太严重了，让人看出来赔不了了。
4: 哎呦，
3: 哎，你说这俩人干嘛呢？鼓鼓秋秋的。
4: 你听见他们俩说这话了？
3: 对呀、啊。
4: 那听这话，我告诉你，我觉得俩人在骗保呢。
3: 骗保？
4: 骗保呢？对，很可能他们俩啊，不知道谁的车，不知道什么时候碰着了，但是又不想自己花钱来修。
3: 嗯。
4: 那俩人商量好了呗，俩车相互碰一下，然后制造一个假的事故现场，
3: 嗯，
4: 来骗取保险公司的理赔。啊，我告诉你，静时啊，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犯法的，
3: 对的，
4: 也是不可取的。
3: 嗯，
4: 啊，咱们因为那仨瓜俩枣的，最后摊上大事儿，我告诉你，犯不上啊。
3: 关键是什么？两个人做假现场，万一不小心油门踩重了，
4: 呵，
3: 或者是把油门当刹车了，
4: 嗯，
3: 出点事儿怎么办呀？
4: 可不嘛，我告诉你，因小失大呀。
3: 对呢，
4: 而且我跟你说啊，静时，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就还真有你刚才说这样的例子。
3: 真有啊？
4: 对啊，也是个小伙子，就为了骗保，特意开车干嘛呢？就撞树。
3: 撞树？
4: 啊，撞下树，然后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这是这个事故，他不就可以理赔了吗？
3: 嗯。
4: 结果呢，这油门没控制好，开得太快了。
3: 嗯。
4: 然后再加上他还没系安全带，撞的劲儿太大了，一下子给小伙子当场就撞死了。
3: 哎呦，你说这犯的上犯不上啊？
4: 可不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你本身就是为了让人家赔个保险，比如说保险杠啊、
3: 嗯、
4: 或者门啊之类的，喷个漆什么的，结果这小伙可倒好，把命给搭上了、
3: 嗯、
4: 你说多不值吧？你说
3: 值了。
4: 嗯，
3: 关键人都没了，保险公司他还能赔钱吗？
4: 这还赔啥了，是吧？当时交警一到现场就觉得就这个车祸呀、啊、就特别的
3: 奇怪，
4: 是不是？这个车的轮胎是直的，正常撞车吧，人都有个本能，他会打轮儿，这个轮胎不会是一直直着的、
3: 嗯、
4: 而且再看这个路上呢，一丁点的刹车的痕迹都没有。
3: 嗯，
4: 还有是什么呢？就这个出事的司机啊，连安全带都没系。
3: 你看
4: 我们正常开车怎么能不系安全带呢？
3: 嗯，
4: 所以说当时这个交警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车祸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事儿。
5: 嗯，
4: 然后后来发现了，一调查，哎呦，是故意骗保，
5: 嗯
4: 啊，只不过就是没想到操作不当，结果骗保骗大发了，司机当场就去世了。你看看，
5: 关键你说这图什么呢？你说人财两空用在这儿，是不是一点也不为过？
4: 对呀、啊，
5: 骗保啥也没骗来，然后人还搭上了，
4: 可不嘛。而且人家保险公司也不是傻子，
5: 是呢，
4: 也不可能的，就是只要有事故，呼呼的就往外拿钱。
5: 嗯，
4: 要是这么干的话。那人保险公司早就黄了，
5: 嗯，
4: 那还了得吗？是不是？其实咱们中国的这个保险制度还好，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
5: 嗯，
4: 我告诉你，在国外啊，在国外更加的严苛。你看美国，美国的保险制度严苛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我们身体检查，不管你体感有多明显、多难受，
5: 嗯，
4: 但是这个机器设备给你检查完了，只要指标没变化，人家。不管你自己什么感觉，人家就是不赔。
5: 嗯，
4: 不赔还不要紧哈，人家还算你什么呢？算你骗保。
5: 人家算你骗保，
4: 你
5: 还有问题呢。
4: 对呀、啊，
5: 那怎么还这样呢？是不是有点较真儿？
4: 美国的这个保险公司，我告诉你，人家是商业行为，
5: 嗯、
4: 不像咱们国内，
5: 对，
4: 是吧？人家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他不做慈善，商业行为都这样，能省则省。
5: 嗯，
4: 就是你就但凡给你找出点毛病来，他就不给你理赔了。
5: 嗯
4: 啊，而且刚刚我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你看我之前不是在美国就是工作了很长时间嘛。
5: 嗯，
4: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患者，是一个老太太，她叫塞拉。
5: 嗯，
4: 68岁，她当时去逛那个超市的时候，就逛超市，大家伙不都知道吗？
5: 嗯，
4: 咱们国内也有这个超市，过了晚上7点半了，什么生鲜呐、啊、这类的食物，她就开始打特价了，对吧？
5: 嗯，对呀、
4: 啊，有吧？
5: 有啊，生鲜、蛋糕、馒头、包子，反正食品类的都打特价。
4: 对，
5: 要不第二天他卖不出去啊！
4: 啊，对，人家国外的超市也是，就是一般到了晚上7点钟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品都会打特价。
5: 嗯，
4: 当时老太太就跟一个小伙子就抢那个特价的，就是那个甘蓝菜、
5: 大头菜、嘎子白。
4: 哎，对对对，俩人就因为抢这个甘蓝大头菜，俩人就推搡起来了。
5: 嗯，
4: 然后这么一推搡不要紧。老太太直接就坐地上了，
5: 嗯，
4: 缓了好一会儿，眼睛睁开了，但是什么呢？胳膊腿动不了了。
5: 哎呦，这是干嘛呢？这小伙当时也得吓懵了。
4: 嗯，
5: 这小伙也是的，为什么要跟老太太抢呢？咱先不说碰不碰瓷儿，就老太太的身子骨也不行呢。
4: 对呀、啊，我估计这小伙子可能以前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
5: 哦，
4: 当时可不就吓懵了吗？
5: 嗯、
4: 哦，怎么办呢？连同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就赶快叫这个救护车吧。好在老太太有自己的医疗保险，
5: 嗯，
4: 要是真有啥事儿的话，这保险公司还能赔点，是吧？
5: 要不然美国他看病也特别贵，保险不报销他都看不起病，
4: 看不起病的是吧？那结果到了医院一检查吧，明明老太太都已经晕倒了，
5: 嗯，
4: 要是什么脑出血啊脑梗的话，是不是医院就得抓紧时间抢救啊？
5: 嗯，那可不怎么着，要不然他不得耽误事儿吗？
4: 结果到了医院之后就检查呗，
5: 哦，
4: 什么大脑啊、心脏啊、血啊，就各项指标该检查的全都检查一遍。
5: 嗯，
4: 结果呢各项指标呢还都正常，那人家医生就说了，这老太太什么问题都没有。
5: 嗯，
4: 那说来也奇怪了，老太太检查完了之后他觉得也是啊，这医生说了指标都正常，没什么事儿，还挺高兴。
5: 嗯，
4: 然后一下子身上还有劲儿了，能动了，砰的一下自己还坐起来，下地走两步
5: 啊，
4: 是吧？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儿
5: 啊
4: 啊，还紧着说谢天谢地，这我没什么毛病，
5: 这检查出来了没啥事儿，开心呢。
4: 对呀、啊，但是现在挺开心，确实是因为检查没什么毛病嘛。结果第二天老太太就不开心了。
5: 不检查完了没啥事儿，怎么还不开心了呢？
4: 因为第二天老太太找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人家什么费用都不给报销。
5: 为什么不给报呢？
4: 你别忘了刚才我讲了，这是人家美国的人家的制度、
5: 哦、
4: 你不检查完了吗？
5: 嗯，
4: 不管你身体多难受，哪怕是昏倒了晕厥了，但是他所有在医院检查的这个指标是吧都是正常的。
5: 嗯，
4: 那你这些费用检查费用人家保险公司一分都不给赔付。
5: 哎呦，一分都不给赔。
4: 而且人家保险公司一检查他的病历也说了，你这也没病啊，
5: 嗯，
4: 是吧？没病我们赔付什么呀，
5: 嗯，
4: 是吧？ 而且你这些检查都是你自愿的，
5: 嗯，
4: 如果你再找我们赔付，那我就可以起诉你，告你骗保，
5: 哎呦，
4: 甚至会给你送进监狱的。
5: 天，
4: 你想这给老太太气的，
5: 那能不生气吗？找小伙子商量商量吧。
4: 老太太也找了，人小伙子也不拿这个费用啊。
5: 那他怎么不给拿呢？
4: 那小伙子也说呀，你检查完了啥病没有啊，我为啥要给你赔钱呢？谁知道你当时晕倒是不是装出来的呀？你是不是讹我呀？是不是？我能给你拿这钱吗？那不可能吗？
5: 嗯，还真是。其实小伙讲的似乎也有道理。
4: 你看看，
5: 一般换成寻常思维的话，也会在想，万一您是在讹人呢？
4: 对呀，拿证据说话吗？
5: 是的。
4: 但是你说，要是在咱们中国，检查费用可能也就是一两千块钱，
5: 嗯，
4: 是吧？一两千块钱，谁家也不差这一两千块钱，
5: 嗯，
4: 是吧？可能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
5: 嗯。
4: 但是人家美国的医疗费用特别的贵，检查的费用也死贵死贵的。一个患者从头到脚，我告诉你，检查下来美金都得上万
5: 啊，美金都得上万。
4: 你看看这得合人民币多少钱？
5: 那合人民币那就得大几万呢。
4: 对呀，就快小十万块钱了，是吧？那你小十万块钱，你说咱们国内很多人一年到头的收入
5: 也就挣这些吧，
4: 对吧？
5: 确实不是小钱儿啊。
4: 所以说，你看，你说现在谁都不赔，啊？那老太太自己拿这个钱也不甘心，
5: 是的。
4: 那老太太生闷气呗，
5: 嗯，
4: 然后天天呢，举个牌子到这个相关部门就去闹去，
5: 嗯，
4: 天天坐门口抗议，也没人搭理她呀，
5: 嗯。
4: 后来过了一个月之后，啊，到了信用卡还款日了，你自己也还不上那么多，结果着急上火，又在家里头晕倒了。
5: 哎呦，又晕倒了，这怎么回事啊？
4: 咋办呢？
5: 啊，
4: 还得救呗。是吧？
5: 那得赶紧呢。
4: 家里人也合计着，不能因为上回晕倒没啥事儿，这回就还是没啥事儿，不管的。万一这回晕倒了有啥事儿呢？家属呢就赶紧啊叫这个救护车。
5: 嗯，
4: 当时拉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嗯，
4: 就是哈佛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
5: 嗯，
4: 啊，到了之后又来了一整套心脑血液的各项的检查。
5: 嗯，
4: 非常奇怪，非常奇怪，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嗯。
4: 而且和上回一样，不大一会儿老太太自己就苏醒过来了。
5: 哎，这怎么回事呢？您说能不能跟她的情绪问题有关？
4: 当时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认为的，
5: 嗯，
4: 是吧？然后呢，这个塞拉呢就和另外一个医生就说了，说这次啊你就别收我钱了，
5: 嗯，
4: 是吧？你看我这事儿都整两回了，然后啥事都没有，大夫也跟我说没啥病，是吧？指标都正常。那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一个老太太，我还能骗人吗？
5: 嗯，
4: 然后保险公司还说我骗保，是吧？你要是检查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自己就回家了，是吧？我也不在这治了，还得花钱。
5: 嗯，
4: 结果刚走没一步，老太太又晕倒了。
5: 这咋又倒了呢？那这应该不是情绪问题了吧？
4: 然后当时所有的临床大夫就马上又给她做了其他的检查。
5: 对呀，
4: 后来发现她晕倒不是心脏的问题，
5: 嗯，
4: 也不是大脑的问题，而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颈动脉的问题。
5: 颈动脉？
4: 对，没错，就是颈动脉
5: 啊，
4: 有问题。当时吧，给他做了这个颈动脉的这个超声，就发现了他的颈动脉已经堵塞了将近70%了。
5: 嗯，
4: 老太太晕倒的时候，就是在堵塞这个狭窄的位置。
5: 嗯。
4: 瞬间的血流量是非常大的，
5: 嗯，
4: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太太这个颈动脉窦，它出现了严重的创伤，
5: 嗯，
4: 那么附着在上面的颈动脉的一些斑块，
5: 嗯，
4: 就造成了它颈动脉窦的一些生理功能的紊乱，
5: 嗯，
4: 啊，然后就导致血压一过性的升高，人就晕倒了。
5: 嗯，那您说老太太她根本就不是装病，她真有病，
4: 真有病，
5: 她真有病。
4: 嗯，对呀，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就是不只是他，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常见的这种情况。
5: 嗯，
4: 你看有些大爷，有些这个阿姨和人争执起来了，情绪这么一激动，血压瞬间就升高了，然后脑袋就开始晕得厉害，对不对？
5: 嗯，
4: 有这种情况吧？
5: 是啊。
4: 然后缓一会儿，哎，不晕了。还有的老年人呢，就看见自己儿子儿媳妇教训孩子的时候，这心里着急上火的，
5: 嗯，
4: 这血压也会猛地升上来，
5: 嗯，
4: 那么这部分人往往叫什么呢？叫一过性的高血压，
5: 嗯。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 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而且这种一过性的高血压啊，它是比较顽固的，
5: 嗯，
4: 啊，也不能够按照常规的方法用这种临床的降压药，因为你没办法预知我们下一步这血压高不高。
5: 对，它什么时候高都不知道，
4: 什么时候高它不知道啊。
5: 是的，
4: 是吧？什么时候又降下来你也不知道。
5: 嗯，
4: 那你吃降压药了再降下来，那不就低血压了吗？
5: 对，
4: 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颈动脉上有专门负责调节我们血压的这个区域，这个开关，它由于这个情绪的变化导致这个颈动脉的这个调节血压的开关出现问题了。
5: 嗯，
4: 所以说应对起来，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这种情况特别的棘手。
5: 是啊，你像这样的情况，要是在血压正常的时候吧，你吃降压药了，那血压低了它也不行，它照样它还是有危险的。
4: 低血压要比高血压还危险。
5: 是的，
4: 是吧？血压过低了容易出现什么呢？叫缺血性脑梗，甚至是休克。
5: 嗯
4: 啊，那在这种情况就危及生命了。
5: 那怎么治呢？
4: 怎么治是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啊，当时的临床的大夫啊，给这老太太干嘛你知道吗？
5: 嗯，
4: 用上了昨天我跟大家伙讲的，还记得吧？
5: 嗯，
4: 哈佛医学院人家自主研发的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
5: 嗯，
4: 啊，这是人家这个自主研发的一个新的科技产品。
5: 嗯，
4: 那说来也怪，给老太太用上一次，刚吃完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吧，这个药物老太太就吸收了，
5: 哇，
4: 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5: 嗯，
4: 眼看着老太太这个血压，哎，她就往下走，
5: 嗯，
4: 往下降，你看看。
5: 那你说这是好事儿，正常吃啥降压药啊，它都不能这么快就往下降的。
4: 我告诉你，这还不算啥呢，
5: 啊，
4: 更主要的是她吃完这一次之后，后续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在没有吃任何的降压药的情况下，他的血压竟然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5: 是吗？
4: 啊，
5: 吃一次他就管他一个月了？
4: 其实不是管一个月，就是因为他什么呢，他这种顽固性的血压的波动的问题，跟他这个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他正好对上症了。
5: 那这怎么看对不对症啊？
4: 主要的他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吗？
5: 嗯，
4: 这是导致这个颈动脉斑块压迫了它颈动脉窦产生的一种生理性功能性的紊乱，
5: 嗯，
4: 从而出现的血压的波动嘛，
5: 嗯，
4: 而这个双向靶点抑制剂是从血脂、血压两个源头进行调控它的血压，
5: 嗯，
4: 所谓的源头是什么？就是从根上来解决它这个血压的问题，
5: 嗯，
4: 啊，并不是针对这个颈动脉窦做出的一些改变，而正好这个抑制剂。它另外一个靶点就是我们人的血脂的问题，
5: 嗯，
4: 调节它血脂的问题，
5: 嗯，
4: 恰好作用于它这个颈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是由于血脂在我们这个颈动脉内膜下不断的沉积，这个斑块越来越多吧，
5: 嗯，
4: 那么往往这样的患者他会伴随着有平滑肌细胞啊和这个纤维基质细胞啊，它形成一种分散性的聚集，
5: 嗯，
4: 啊，慢慢的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就形成斑块了，
5: 嗯。
4: 说白了就像什么呢，我们家里的水管子内壁就是堆的污垢越来越多了，对，然后形成的这个污秽之物，
5: 嗯，
4: 它就使得我们颈动脉的这个管壁变得越来越不光滑了。而双向靶点抑制剂正好能够从调节血压和改善血脂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
5: 嗯，
4: 然后对它的血压进行有效的抑制，这不就正好对上症了嘛，
5: 对，
4: 让它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5: 对，难怪人家叫双向抑制剂。
4: 对，
5: 把血压血脂压下去还控制住呗。
4: 哎，通过这个病根来进行调理。
5: 明白。
4: 啊，这么理解当然有点简单啊。就是，
5: 大概就这意思。
4: 对，一般不懂医学的就是看到抑制剂这仨字儿啊，好像就是表面的意思就能明白。
5: 嗯，
4: 是吧？但是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它到底有多厉害。
5: 嗯。
4: 实际上通俗来讲，只要是血压血脂给咱们人体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像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如果超标了会导致我们身体很多的指标不正常吧，
5: 嗯，
4: 尤其是血压忽高忽低来回波动不稳定吧，
5: 嗯，
4: 包括顽固性这个高血压它降不下来吧，
5: 嗯，
4: 还有血脂方面，比如说甘油三酯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啊， 以及长期的这种高血脂会造成我们血管壁的老化吧，
5: 嗯，
4: 硬化吧，变脆吧，狭窄吧，
5: 嗯，
4: 我告诉你，这个双向靶点抑制剂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调节的作用，
5: 嗯，
4: 甚至因为血压血脂不稳定引发的一系列的突发的疾病，你比如说这像急性的脑梗，对吧，急性的心梗啊，急性的脑出血，甚至猝死的问题，我告诉你它都可以大大的降低它发生的可能性。
5: 哎，我记得昨天也说了，只要是长期服用它，它能够有效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
4: 而且不光这样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大家伙真能够长期的应用上这种前沿的双向靶点抑制剂，服用上这样的好的宝贝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全球因为高血压高血脂导致猝死的概率，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如果真能够普及开的话，能够有效的把这个概率猝死的概率降低36%。
5: 哇，这个意义可太大了。
4: 你看看，
5: 它能给无数的患者带来希望。
4: 对，
5: 关键是您看看塞拉女士她的情况，她不就是和您讲的一模一样，
4: 嗯，
5: 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特别不稳。
4: 对，
5: 有的时候吧状态挺好，可是一旦说心情不好了，血压刷的一下就上去了。
4: 上去了吧，
5: 脑袋晕沉沉的，心脏也难受。
4: 对，
5: 但神奇的是他用上了双向靶点抑制剂之后呢，他变化特别明显，
4: 哎，
5: 身体越来越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年轻时候的健康状态，整个人也精神多了呀。
4: 对，没错，而且你听得很仔细，是吧，
5: 嗯，
4: 塞拉女士她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5: 嗯，
4: 所以说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的出现对于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
5: 嗯，
4: 在这两方面的这个治疗领域来说，它是一次重大的变革。
5: 嗯，
4: 它可以让我们的血压、血脂同时进行调节。
5: 嗯，
4: 记住啊，血压和血脂啊，它永远是相辅相成的。
5: 明白。
4: 不能单一的去调理。
5: 嗯，
4: 单一调理没有好的效果的。
5: 嗯，
4: 所以说血压、血脂两方面同时进行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血压高、血脂高的问题就变得不那么棘手了。
5: 嗯。
4: 能够让患者的身体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就开始改善过来，
5: 嗯，
4: 生活状态也慢慢的能够回归正轨。
5: 是的，
4: 啊，你像对于那些比如说长期被高血压呀、高血脂困扰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老慢病的患者，
5: 嗯，
4: 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5: 嗯，
4: 是吧？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摆脱我们高血压、高血脂给我们带来的长期的病痛的折磨，
5: 嗯。
4: 而且最主要的是不用再过那些以前的心惊胆战的日子了。
5: 对，听您这么一说啊，真的得佩服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专家们，
4: 嗯，
5: 太有实力了，
4: 是吧，
5: 竟然能研发出来这么有突破性的产品。
4: 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也是目前哈佛医学院前沿的医学成果之一。
5: 昨天你也讲了哈佛医学院那在全球都非常出名的。
4: 那当然了，是吧，那当然了，全世界好多改变人类进程的一些科研成果，我告诉你都是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
5: 嗯，
4: 是吧，你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以前讲的那个叫肢体克隆，
5: 嗯，
4: 细胞再生技术，
5: 嗯，
4: 哎，我告诉你就是哈佛医学院他们的实验中心搞出来的，
5: 嗯，
4: 啊，你知道人家现在又在研究什么，你知道不，
5: 研究什么，
4: 他们在研究人体的永生技术。
5: 人体永生
4: 你看看，
5: 像吃了唐僧肉一样长生不老吗？
4: 你看看，但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5: 啊，
4: 我说的人体永生它是数据化的永生
5: 啊，
4: 就是人体它就是个躯壳，
5: 嗯，
4: 啊，对吧，人的身体它会比如说老化或者是腐烂，
5: 嗯，
4: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人的意识和他的思想包括他的记忆以数据的形式储存到数据库当中啊，
5: 哦，
4: 然后等这样的技术成熟了之后再把这些意识啊、记忆啊、这个数据啊移植到克隆人体的大脑当中，
5: 嗯，
4: 这样是不是相当于人就永生了。
5: 哇，哎，这听起来简直太神了，
4: 你看看人家就在研究这样的技术，
5: 就如果真能实现，那将是医学史上巨大的飞跃，
4: 嗯，
5: 无数患者的命运将彻底被改变。
4: 对，咱先不说它能不能成功，但是科技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
5: 是的，
4: 是吧，哈佛医学院人家这些研究不仅仅是一些传统技术的突破，
5: 嗯，
4: 更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极大的一种尊重。
5: 这科技呀，不仅能够救命，它还能够让人重拾生活的希望。
4: 没错，所以说科技的发展啊，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甚至都想象不到。科技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让曾经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5: 变
4: 得可
5: 能，
4: 是不是啊？
5: 对，
4: 就像咱们这次我给大家伙儿提到的，对于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这个叫超长效双靶点指压抑制剂的出现，它就是对于顽固性高血压顽固性高血脂引发的一系列的临床的问题控制的就特别好。就像刚才咱们讲到血压的问题，医学上啊，我告诉你有一种特别顽固的高血压，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肾源性高血压。我告诉你，就这个肾源性高血压啊，是在高血压患者当中就很难调理的一种病，顽固性的高血压。但是对于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同样它也有很明显的调理的效果。
5: 但是这肾性高血压没听过，它很重吗？
4: 肾源性高血压呀，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血管问题
5: 哦，
4: 它是因为我们肾脏出现了问题
5: 哦，
4: 所以说你这个血压它就降不下去啊。你用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都是针对血管的，但是它没有调理你的肾脏，你这血压就降不下来。我们在临床上啊见到太多这样的患者了。一量血压特别高，是吧？我们就给他用这个传统的降压药，但是怎么吃就降不下来。后来一深入研究，原来是肾脏的问题。那么这种肾源性的高血压，除了血压不稳定之外，最让人头疼是什么？你知道吗？联合用药用这个降压药，血压也降不下来
5: 啊、那么顽固。
4: 对，因为他没治到根儿上嘛。我说了，他的病因是肾脏出了问题嘛，是吧？而且根据这个临床的医学统计来讲，每年因为这个肾源性高血压去世的啊，我告诉你有1800多万人。都是因为他的血压就降不下来，最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甚至是猝死，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发现了哦，这种肾源性高血压问题出在肾脏上，可是很多时候咱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好多人把3种4种降压药一起吃，你血压还是降不下来，因为他没调理你的肾脏，是吧？因为在我们的肾脏哈、就跟刚才讲到的颈动脉那儿一样，颈动脉窦它是不是能够调节这个血压的作用？在我们肾脏上同样也有一个调节血压的一个关键的开关。就这个开关坏了，是吧？所以说传统的降压药没有一个是调理这个开关的，那它就降不下来。这都是很现实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些人大把大把呀的3、4种降压药一起吃，反而我们的肝脏肾脏还会雪上加霜，继续的破坏我们的肝脏肾脏。那那血压更控制不住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双向靶点抑制剂针对肾源性高血压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相当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5: 但是肾源性高血压它真的是挺可怕的。常规的方法吧管不了它。
4: 对，
5: 好在有能解决难题的双向靶点抑制剂。
4: 对，
5: 这听起来就像救星一样，
4: 可不吗？
5: 但是您说双向靶点抑制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东西，它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4: 它有一个真正的学名叫 IPE。
5: IPE
4: 哎，
5: 我记得昨天你好像讲过北大有一位著名的胡大教授，还有四川华西的祝教授，
4: 对，
5: 都推荐这个东西了，
4: 都推荐 IPE，
5: 是不是啊？
4: 我告诉你这还少呢，其实香港大学、深圳医科大、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专门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些大的医院，三甲医院，他们都在大力推广这个 IPE 技术。就这个产品，是吧？这些教授、这些专家们，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小聚嘛，

0: 包括在一起探讨啊，然后吃饭什么的。我告诉你，这些人就都跟我说，说老梁，你们健康全球购能不能通过海外的资源，给他们弄一点这个 IPE 来？
1: 对呀，那说明 IPE 非常好，但是专家教授也搞不到，只能求你。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妹妹嫂嫂，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哈巴拉，小妹妹，古代讲的十二时辰，我们现在是24小时，那个人的子时、午时、辰时这些，到底对应现在的几点钟啊？
9: 干得那么快，老哥，十二时辰嘛，就是每两个小时一个，子时呢是23点到1点。丑时是1点到3点，寅时是3点到5点，卯时是5点到7点，辰时是7点到9点，巳时是9点到11点，午时是11点到下午1点，未时是1点到3点，申时是3点到5点，酉时是5点到7点，午时是7点到9点，亥

0: 时是9点到11点，从子时起头，2个小时一个，转一圈嘛，刚好24小时。
1: 哦，我们这下子时间对上了。现在晚上最关键的4个时辰，23点到凌晨7点。
0: 子时23点到1点，打精打灵，牙气嘎嘎冒头，必须睡的。丑时1点到3点，嘎精打灵，肝血回流眼嘎，熬夜嘛最杀这一段时间了。寅时3点到5点，肺精打灵，气血重新分配，继续深睡。卯时5点到7点，大肠经打灵，起床喝杯温水，排便清肠道。
1: 上午3个时辰对应早点上班。
0: 是呢，辰时7点到9点嘛，胃经打灵，消化力最强。早点嘛，赶紧吃早食的，米线、鹅块都安排上。四时9点到11点，脾经打灵，运化营养，办公学习效率最高。5时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打灵，牙气最旺。吃完饭嘛，眯个15分钟，养养心神。
1: 然的啦，那记住时辰，就是记住身体自带的作息表了吗？
0: 总结的很到位。胃时下午1点到3点，小肠经打灵，吸收午餐营养；申时3点到5点，膀胱经打灵，多喝点温水，多排尿，适合运动；酉时5点到7点，肾经打灵，晚饭七分饱；午时7点到9点，心包经打灵，散步放松心情；亥时么9点到11点，撒娇经通百脉，静心准备睡觉。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分钟追悔》。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经历了多少的日夜，而在这些日夜所做的决定当中，又有多少是让自己追悔莫及的，而这些追悔莫及的决定当中，爱情又占了多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歌，在他们所有的专辑当中并不是主打歌曲，一张唱片有十首歌，并不是每一首都能够进排行榜，不过并不代表他们就不是好歌。告别了蔡健雅的一分钟追悔，我们要聆听到天后张惠妹《我为什么那么爱你》。同样，张惠妹的好歌太多，这首歌你是不是还记得，是不是还留意过？

对于像张惠妹这样参加歌唱比赛拿了冠军然后出道的歌手而言，作为一个少女团体的偶像组合，田馥甄其实一路的歌唱事业走得并不算那么的顺利。不过现在能够有太多的人去关注她音乐的本身，了解她的唱功，也是一件的确让人觉得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她的好歌也很多，不过在这里我要推荐的这一首歌却的确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伤怀，很自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或者哪怕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你也会觉得当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整个身边的氛围都变得冷了。我对不起我，来自田馥甄。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我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它的歌词，因为短暂所以美丽，你是飘过窗的云，却停驻在我的心里。这首歌曲来自孟庭苇，在他的很多很多音乐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其实并不突出，不过每每在聆听到这首歌，我似乎又回到了自己最为青春的那个年代。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为爱付出永远停留在自己心里的这样的一些歌很多。不过下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悬崖》，却表达的是一种粉身碎骨的爱恋。这和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那种甜蜜不太一样，情歌的另外一种也许会让你听得肝肠寸断，并不仅仅只是那么的甜甜蜜蜜。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有些孩子在坐车时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2: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经历了多少的人，经过了多少的坎坷，也许你最终能够留下的就只剩回忆了。不过回忆当中的那些苦涩，也许成就了现在的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新感情旧回忆，来自蔡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一个人或者一首歌词陪伴着我们，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的时候，你会记起某一个年代的自己，可能会觉得青涩幼稚，也可能会觉得悔不当初。无论是哪一种，我都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和快乐。

年少时听过的那些歌，流过的那些泪，最终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最为宝贵的记忆。很多时候，当眼泪化成一首诗，也许会觉得很浪漫，不过读诗的人才知道，其中的苦涩其实肝肠寸断。很多人在歌曲当中找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在自己的故事里头寻找那首久违的歌。嘉阳的音乐世界就需要把这些歌赋予你最为真实的故事，不管流泪也好，或者伤痛也罢，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直面这一切，然后将其放下。我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温婉，有一点点的惆怅。孙燕姿，眼泪成诗。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五座纯电 SUV，预售价20.99-26.49万元，全系标配航空级全线控底盘 ，IMAD 高阶智驾包 ，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主打20万级家用智能纯电市场。近日，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定位大六座豪华纯电 SUV， 官方指导价29.98-32.98万元，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CLTC 最高续航960公里，配备闪充技术，二排独立航空座椅，主打长途家庭出行。吉利银河战舰700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预售价19.98-38.98万元，基于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轴距2900毫米，搭载 GASD 智驾系统，全车座椅通风加热，配备车载冰箱，兼顾越野性能与家用舒适性。方程 S 系列正式上市，包含方程 S 与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官方指导价23-28万元，提供三厢列装两种车身，搭载云辇 M 磁流变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主打高性能智能轿跑赛道。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首老歌的重新演绎，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当然也是因为有你，所以才决定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如果说爱情能够给大家带来多少的伤痛，那一定曾经它就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深藏不露。如果你和我一样经历了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非常华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你应该会知道这样一个组合叫做煽风点火。这两个人非常有特点，一个特别胖，一个特别瘦，不过只出过两张唱片就消失不见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那些消失的组合。在马来西亚有这样一个组合，他们所发行的华语唱片在整个华人市场都拥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无印良品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都拥有着最温暖最质朴的声音。

我还记得无印良品在发行了他们的最后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他们都说我们会分开。没错，在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他们就的确分开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采访品冠的时候还特别小心，生怕当中会有什么八卦，一直不敢提光良的事情。不过他却很大方很自由的在节目当中畅聊他们曾经的合作。这大概就是作为我们旁人去看这个组合分开的时候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心思。好了，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两个女生锦绣二重唱，她们同样长得不好看，不过在当年的中

滚石唱片不得不说是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台湾唱片公司之一，他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新老歌手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叫做纵贯线的组合也算是他们玩票了一大把，全部都是元老级的人物，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开了一年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就宣告结束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我很喜欢的这首歌，叫做公路。对了，还要提醒你，这个组合当中有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还有李宗盛。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
8: FM 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

0: 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闭上眼睛，你正置身于一片古老的森林。高大的松树笔直地伸向夜空，枝叶间漏下零星的月光，像散落的银币。脚下是厚厚的苔藓，每一步都柔软如云端。不远处，一条清澈的溪流正轻声歌唱，水声潺潺，像一位低语的诗人讲述着关于宁静的故事。你坐在溪边的原石上，清凉的水雾轻抚脸庞，溪水携带着落叶花瓣流向未知的远方，也带走了你脑海中纷乱的思绪。深吸一口气，森林的芬芳充满肺腑，松枝的清香，泥土的湿润，野花的淡雅。呼气时，所有的嘈杂都随溪水流走，夜风穿过树梢沙沙作响，像大自然为你哼唱的安眠曲。你轻轻对自己说，像这森林一样，我只需存在，无需挣扎。渐渐的，水声越来越远，森林的轮廓越来越模糊。你像一棵树，在夜中静静沉睡。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释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尸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即先慎，

0: 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刑。祭祀的这个刑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刑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刑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初始的刑人则称作为刑礼。今天的刑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刑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刑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刑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初始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亲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永庆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疗，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7: 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

让我们从脚尖开始，想象一束银白的月光正缓缓地漫过你的身体，像一位慈爱的母亲用手轻抚过你的每一寸肌肤。先感受你的脚趾，它们或许在鞋子里蜷缩了一整天，现在终于可以舒展，像初春的嫩芽轻轻舒展在微风里。月光流过脚掌，带走所有的紧绷，让它们像沙滩上的细沙一样柔软。脚踝、小腿仿佛浸泡在温润的泉水中，所有的酸痛都被溶解带走。继续向上，月光漫过膝盖、大腿，像丝绸般划过，让肌肉彻底放松。腹部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像平静湖面的涟漪。月光流过胸膛，心脏的跳动渐渐和缓，如同远处传来的钟声，悠远而宁静。肩膀，这个常常承载着重担的地方，现在终于卸下了一切，像两片羽毛轻轻垂落。最后，月光笼罩你的脸庞，眉心舒展，眼睫低垂，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对你说，你已经足够努力，现在安心睡吧。你的身体像被夜风轻拂的湖面，波澜不惊，只剩下深沉的平静。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

0: 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0: 嘉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昨天啊，我在翻看医疗杂志的时候啊，看到一组数据啊，这组数据呢是来自于中国肾脏疾病年度科学报告中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指出，我国现有慢性肾病患者超过1亿人，那如果这1亿人不及时的给予干预治疗，未来10到20年，我国会迎来尿毒症的高峰。啊，全国现在呢有7000多家的噱头中心将无法满足这些患者的治疗需求，未来呢可能每天每个地区的噱头中心都将有上千人排队等着透析啊。
0: 嗯，
2: 而且每年呢将有超过50万人会因为尿毒症而死亡。说实话梁教授，看到这组数据之后，我第一次觉得可能尿毒症啊离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遥远。
0: 对，确实是。嗯，实际上佳瑶啊，慢性肾病的人啊，应该比报告当中的这个人数其实是要多好几千万。
2: 嗯
0: 嗯，因为呢，还有很多患者其实是压根儿没有去医院检查确诊的，也并不知道说自己已经成为慢性肾病的人群了。
2: 嗯，
0: 你看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患者一发现肾病，他就是中晚期？那这个就与我们大家的不重视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自己离这个慢性肾病很远，离尿毒症很远，啊，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实际上啊，人的肾脏功能呢，从40岁以后呢，每年下降1%的储备功能。
2: 嗯，
0: 就是说你年龄越大，下降的越多。那么到了65岁以后呢，要比我们年轻的时候下降大约20%左右的肾功能。那么尤其你比如说原发我们在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肾功能下降的这个要更快，这个比原发肾脏疾病它要高出10倍左右。
2: 嗯，
0: 啊，因为原发你像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有慢性泌尿系统的感染啊，泌尿系统的结石，或者说任何原因造成的尿路梗阻啊，以及像药物的过敏中毒等等吧，这个它是直接损伤肾脏的主要因素。
2: 嗯，
0: 那么我们换句话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你每一次血压的升高血糖的升高都是在损伤你的肾功能，像泌尿系统的感染尿路感染前列腺炎啊，包括像泌尿系统的结石，那么每一次我们说炎症的感染病情的一个发作，它也是会损伤到你的肾脏功能的。那另外你像还有一些啊，有一些朋友是爱憋尿的，那么长时间的憋尿呢也容易诱发尿路感染，也是在伤肾。包括你像长期熬夜的，还有像长期失眠睡不着觉的，这个也容易造成我们肾脏的损伤。
2: 嗯，
0: 啊，因为这个肾脏啊它是全天候工作干活的一个器官，即便你像我们到了晚间睡眠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血流量呢会减少。

0: 减少一半，但是肾脏呢，它是处在了一个半休息的一个状态，它还是要干活工作的。那么大家可以想想，比如说长期的失眠，长期的熬夜，那你肾脏就得超负荷工作了，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导致肾脏损伤。再有吧，你像常年大量的用药啊，或者说常年用保健品的这部分朋友，那么长期过量的服用呢，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样它会诱发肾脏的损伤。那我们讲说这个尿毒症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由这个慢性的损伤逐步发展加重它导致了。那么存在慢性肾损伤的这些患者，我们有一个统计，就是十年之内发展到尿毒症的，这个要大约占到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率。那比如说确诊有慢性肾小球肾炎、间质性肾炎，那包括像肾盂肾炎、肾功能不全等等这些问题的人群呢，那么他发病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在临床上，你像我见过一个慢性肾炎的患者，就短短3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就患者跟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说原来吧到处旅游啊，就不旅游了，在家里边天天锻炼呀、打拳呀，活得自由自在，结果短短3个月的时间，他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是后期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那这个发展有的患者他是很快的，当然也有一些稍微发展的慢一些啊，但是几年左右基本上也就会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你像再有本身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部分患者啊，尤其你像我们接诊有一些啊40来岁左右的中年人，查出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之后啊，那这些朋友就觉得我这么年轻，你说吃降压药、降糖药，这得吃一辈子的呀。那这得吃到什么时候？所以很多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晚吃一年就晚吃一年，我能少吃一点我就少吃一点。所以年轻人、中年人基本上查出来呢都不想吃药。那么最后说等到你血压很高了，血糖很难控制了，可能再一做全身的检查傻眼了，已经发展到了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的中晚期了。那么一旦大伙儿想想治疗不及时，这个就是很快了，就我们说的短短几个月它就可以发展到尿毒症了。你像前年我还接诊了这么一个患者，他是长期的高血压居高不下，但他这个高血压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啊，不是说像别人比如说心慌呀、头晕呀，他没有，他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他常年不吃药。后来他就发现，哎，每天早起起来以后吧，不是脸肿就是脚脖子肿，就是连着有2个礼拜持续这个肿消不下去，害怕了，然后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呢他的肾脏功能损伤已经高达80%以上了。那么这个损伤80%以上什么概念？就得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了。当时患者和家属就接受不了啊，说原来我什么症状都没有，哎呦，怎么一检查他就到了尿毒症了呢？实际上这个症是肾病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匿性很强，因为咱们五脏它的代偿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尤其你像肾脏，它是一个双脏器的一个器官，咱们肾是2个肾脏啊，你不像肝儿它一个，对吧？你看肺它也是2个，哎，这个肾脏它是2个，你比如说它一边这边有问题，但是它另外一边可以正常工作，所以这个就会导致什么呢？很多人在肾病的早期，他没有任何典型的这个症状，就是可能你不在意，或者说你不去做这个常规检查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那么说我们等到这个肾脏自己扛不住了，已经出现不舒服的症状了，实际上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中晚期了，就说可能你已经很快衰竭了，甚至有的更严重的，就咱们说呢，命悬一线了。
1: 真的是很可怕啊。那梁教授，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症状可以帮助大家及时的发现肾脏的问题呢？
0: 这个是有。实际上啊，就是我们身体每一个脏腑它出现问题，有病理改变，其实都是会给你发出信号的，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个症状的。 只是什么呢？只是有的时候大伙儿不在意，或者说有的时候很容易混淆了。

0: 啊，甚至有的人会把它误以为是啊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我给大伙儿说一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那几大类，特别容易出现肾脏损伤的这些人群，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
1: 嗯，
0: 比如说你发现第二天早起起来尿的颜色变深了啊，或者说尿里边的泡沫多了，这个提示你可能出现血尿或者说蛋白尿，那么你要引起重视。再有比如说你的夜尿忽然就增多了，比如说过去可能一个晚上就一次，最多喝多水了可能我们就两次，但是你发现忽然之间好像一个晚上就得起来四五次，就是晚上起夜突然的一个增多，这个也是代表你肾脏出现问题了。再有呢，就是我们早起起床以后，比如说啊，你会发现啊，经常性的眼皮肿，或者说脚踝肿。那你像有的患者，他有阶段性的头痛、头晕啊，视物的模糊，还有像不明原因的乏力、面色苍白、注意力的不集中。你像有一些患者，他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消化系统方面的症状，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就不想吃饭。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会表现为皮肤的瘙痒。其实这个就是你体内毒素垃圾很多了，表现为皮肤的瘙痒。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夜间持续的啊反反复复的抽筋儿。那么这个它可能是你肾脏呢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呢要重视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否则的话，大伙儿想想，发展到了肾衰竭，你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除了换肾，只能是透析，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1: 梁教授，透析的出现可以说拯救了很多肾衰尿毒症患者的生命哈。应该算是西医临床很突破性的发展吧。
0: 对，确实是。因为透析呢，我们说可以让很多尿毒症的患者、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延长寿命的。但是呢，我想跟大伙儿说的是，其实透析啊，它也有很大的风险，包括患者透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极为痛苦的。透析患者，你像他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比率呢，可以高达45%，而临床当中呢，将近有50%的透析的患者，他最终呢，可能不是死于尿毒症，而是提前他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透析呢，具体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把我们患者自身的这个血液呢，通过透析机，就是我们说的通过这个仪器过滤以后，然后把干净的血液再回收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这个血液啊，我们说在体外循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患者他很容易因为血容量的一个变化，它会导致血压的忽高忽低。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在透析的过程当中啊，你像有的因为一下子这个血压可以高到200多，那么患者这个头什么样的感觉，就像炸开了一样疼，就是剧烈的这个头疼。当然也有的患者他会出现什么低血压、低血糖啊，然后患者胸闷呀、头晕啊、天旋地转啊。那么再有，我们说血液呢在体外流动，它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很多患者在透析的过程当中，他会有胸口憋闷、难受、呼吸困难。实际上这个是什么？是你心肌缺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你透析过程当中你出现了严重的心肌缺血。那么再有啊，导致透析患者死亡率最高的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出血的风险。就是虽然你看每一次透析的时候呢，医生呢会给患者使用抗凝药物，但是透析结束完了以后呢，我们说这个抗凝药物它并没有马上的从你的身体当中被清除了，所以说患者他会有出血的这个风险。那么再有这个透析呢，它也是会增加感染的这个风险。每次透析之前啊，可能大伙儿想象不到啊，我估计听我们节目做过透析的朋友，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的。就是你看护士拿的那个穿刺针，大伙知道有多粗吗？就像我们织毛衣的那个针那么粗，然后给你扎到我们大腿根上。那么这个创面，我们说如果护理的不好，很容易造成感染。本身你像尿毒症的患者，全身都是毒素垃圾，他的免疫力、他的抗

0: 病能力，它的修复能力都非常的差。那么一旦我们说感染了，这个就容易造成感染性的死亡。
1: 嗯，所以这透析啊，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哈，只要躺在病床上就可以静静的接受治疗，而是要承受很多无法预料的病痛啊。
0: 嗯，对，透析的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那就是我说的，经历过的患者深有体会，可能没有经历过的大伙儿，没有这种感触啊。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哎呦听说了，但是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部分朋友吧，就是我们在电视里可能看到过透析的这个病房啊，电视剧当中是出现过的。咱们普通的病房吧，基本上每个病房也就是3到4张病床。
1: 嗯
0: 啊，4张就比较多的，现在基本上都是3张左右，好一点的可能就是2张了。
1: 嗯，
0: 但是你看透析病房啊，我告诉你，它是一个病床挨着一个病床。
1: 哦，
0: 嗯，你想想，如果说在普通的病房，比如说这个患者也多，家属也多，肯定是比较热闹的。比如说大家聊聊天啊，聊一聊这个病情啊，包括聊一聊患者补什么样的营养啊，啊，普通病房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在透析的病房里，从来都是鸦雀无声的。
1: 嗯，
0: 大伙儿想想为什么？因为实际上躺在那儿，患者太痛苦了，就是他痛苦到难受到你根本张不开嘴巴说话，没有力气说话。而很多患者透析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就开始上吐下泻，那全身发抖，你给他盖2床被子都不管用的。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在透析的过程当中，他是大汗淋漓，又拉又吐。
1: 嗯
0: 啊，但是说你无论有什么样的症状，说你无论有多么难受，就包括说上厕所，那都必须是在透析床上来解决的。而且每一次透析，这个需要多长时间？起码得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再有，他也不是说，哎，我透析完了我就完事儿了。就是你刚刚透析完了以后啊，很多患者，你像他有呼吸困难啊，走路喘，那家里人就搀扶着他也喘得不行，包括像晚上胸闷啊，睡不好觉，就是患者自身的感觉是什么呢？哎呦，越透析这个身体越虚越弱啊，包括你看他那个脸呀、嘴唇呀，那都是惨白的，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就是透析完了，大伙儿会感觉什么呢？好像是经历了一次大手术似的。
1: 嗯，
0: 很痛苦的。那我们想说，这个透析我们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延长寿命，为了生命，为了活下来，对不对？
1: 嗯。
0: 但是透析的这种痛苦，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毫无质量的生活，其实是让患者真的痛不欲生。
1: 嗯。
0: 就是有好多患者可能到了后期啊，他都不想活了，甚至他想求死。我记得之前就是我同学的这个医院吧。那有这样的一个透析的患者，就是刚开始吧，他求生的欲望特别强，就是每一次透析他都特别积极，哎，护士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每回呢，趁着护士不在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就想偷摸的把透析机的那个电源给拔了，他不想透析了。
1: 嗯，
0: 啊，他想死，说为什么呀？因为每一次的透析啊，他说我这个好像感觉比死还要痛苦。就是太痛苦了，实在受不了了。所以这个透析，我跟大伙儿讲，其实是很痛苦、很遭罪的。啊，当然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啊，即便说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为了活命，我可以忍受透析的痛苦。其实这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即便我们很好的去配合透析，其实他的寿命最长也基本上是在8到10年左右。
1: 嗯，
0: 就说他还是对我们生命这一块他是有影响的。啊，他还是有影响的。那么这个8到10年左右的寿命，其实这个是你的身体基础底子还可以。啊，或者说你不继发透析后遗症的前提之下，那么才有这样的一个生存期。否则的话，你像大部分的患者，就像我们说的，他可能继发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真的也就活不过5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可能有一些患者说了，哎，梁教授，你这个说的不对呀，你看我身边我们就有透析活了10几年的这个患者， 说为什么呀？我告诉大伙儿，这个呢，实际上它是和。

0: 和你肾衰竭的病理程度它有关系的。那么有些人发现尿毒症的时候呢，他的肾功能已经超过 95% 以上的坏死了。
1: 嗯，
0: 啊，他就比较严重，那可能他基本上就是每两到三天就得透析一次。啊，当然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肾功能也不全了，但是可能人性这个病理改变，肾功能的一个受损，基本上是在 70% 左右。可能人家就是一个礼拜透析一次。那你想想这个他能比吗？那肯定没法比。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任何疾病的治疗，我们说越早越好。
1: 梁教授，所以对于肾衰以及尿毒症的潜在人群来说，透析呢只能是最后无可奈何的选择。
0: 嗯，
1: 那比起痛苦的毫无质量的活着，大家可能更应该提前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
0: 嗯，对，肯定是提前干预更好。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不能等，而且我也跟大伙儿讲，你等不起，因为可能你等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人财两空。啊，那么说比起一个人，我们说突然他猝死了，这种结果实际上他是更痛苦的。我们大伙儿可以想想，你想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就发展到了肾衰，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脏的代谢排毒的这个功能它减退了，下降了，那你的毒素排不出去，它就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最后怎么办呢？只能依靠机器来帮你排了。啊，当然这个方法它治标不治本。那么你想一想，你不去根本上的强肾固肾，提升你肾脏的功能，其实你透析多少次它也只是一个维持。
1: 嗯，
0: 所以说凡是我们有肾功能损伤的，大伙儿听我的啊，尤其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问题，然后呢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确实你有肾功能损伤的，我希望大家听我的。那听我梁玉霞的，大家提前把龙方用上，强肾固肾，来提升你的肾功能，这个是防止任何我们肾脏疾病发展到尿毒症的一个基础条件，而且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1: 嗯，
0: 那么在临床上，你像我们接诊过很多膀胱炎的患者啊，慢性肾炎的患者，尿不尽的患者，那么他们在用上龙方以后呢，其实也就几天的时间，很快排尿正常了。过去啊，常年用消炎药都消不下去的这个慢性炎症啊，尿路的感染，反复的感染，膀胱的结石，包括像肾结石的慢性肾炎的这个患者，那么用上我们的龙方，基本上也就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哎，这个消炎药不用吃了，这个炎症它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了。你像坚持一个疗程，这个炎症就完全解决了，不再反反复复了。然后我们再来检查肾脏的功能，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1: 嗯，
0: 那因为这个龙方它强肾固肾，它在稳固我们肾脏根基的基础上呢，你像对于一些肾精肾气严重不足的，就咱们说呢，已经出现了我们肾脏器质性病理改变的这些患者啊，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严重的可能长达好几年的这个肾炎啊，或者说你已经肾功能不全了，或者说你的肾病比较严重了，就是我们说的它有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咱们必须要干什么？我们在龙方的基础上呢，必须同时要修复我们肾脏的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虎方肾腺肽的一个联合使用了。那么这个肾腺复合肽啊，它是一肾一腺，这个是双向修复，所以它见效更快，治疗呢更彻底。那么这个肾肽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肾脏组织细胞来进行一个靶向修复的，而且也是我们目前临床上呢唯一的可以逆转我们肾脏损伤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慢性的肾小球肾炎，以及像肾盂肾炎，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已经出现肾萎缩了，那说这些我们也想远离尿毒症，我们也想远离肾衰竭，我们也不想去透析，那么我告诉大伙儿，虎方肾腺复合肽这个是必须要用的。
1: 嗯，
0: 肾腺复合肽呢，它里边的这个腺肽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啊？我给大伙儿之前讲过，就是我们人体呢

0: 身体当中是有很多的腺体的，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比如说我们的胸腺，比如说我们的肾上腺。那么这些腺体组织对咱们身体来讲太重要了，因为它掌管着我们人体的激素，包括各种酶，包括呢各种活性物质的释放。那么我们把这个腺态给它补足了，其实就是对这些腺体组织进行很好的一个修复了。那它修复好了，你想你体内的这些激素呀，这些活性物质呀，这些酶呀，它充足了，这个对于我们肾脏功能的恢复呢，它有提速增效的一个作用。哎，所以这个是强强联合的一个效果，就可以说呢，一肾一腺，哎，它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功能不好的这些人，我们说他容易长一些肿块呀，啊，像肿瘤啊、结节呀、息肉呀等等。说你想防止它恶变，我们说通过手术摘除呢，可以摘除掉，但是不去根儿，就是你摘完以后它还容易再长。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及时来补充肾腺肽的话，恢复我们腺体的功能，那么把这些增生的这个组织呢，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消灭掉，哎，这样我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了。
1: 是的，
0: 啊，想要修复来激发我们肾脏细胞的这个活性呢，我们讲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首选。哎呦，佳瑶说到这儿吧，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啊，
1: 啊，
0: 咱们一起交流交流。
1: 好，
0: 这个患者其实他尿毒症已经非常严重了。就基本上就是两到三天得透析一次，你想想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
0: 啊！每天吧，他就是恶心、呕吐、失眠、吃不下饭，然后这个身体虚弱的不行，就是整个的精神状态很低迷。其实说白了，作为患者本身来讲，根本就不想活了，太痛苦了，就是已经痛苦到就是咱们说的痛不欲生了。
1: 嗯，
0: 但是家里人一直没有放弃。那就是老人的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就咱们说非常这个经济条件很好的，
1: 是，
0: 然后呢，他通过各种渠道吧，就找到了国外的专家，那说看看能不能让父亲起码活的这个质量能更高一些，少遭一些罪。那么后来通过了解呢，就是国外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呢，他生存的质量呢，要比我们国内的患者要好很多。而且这个寿命呢也要长一些，所以他就不惜花费很大的财力物力，就是他特意呢去了一趟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学中心，那就是那里面安德森癌症中心啊，这个是世界治疗尿毒症、治疗肾衰竭最顶尖的医疗机构了，这个在国际上是最好的机构。那么他专门去了一趟那儿，他就发现吧，那个地方尿毒症的患者就是有很多比他父亲年龄还要大，肾功能衰竭的严重程度呢还要多，但是同样是通过透析治疗，哎，人家这个精神状态就非常不错，没有那么遭罪，而且身体整个的体质也非常的不错，啊，也不需要说家人的一个陪伴，自己就可以出入透析中心的。哎，他一看人家这个患者这个状态很不错，然后他就挂了最贵的一个专家号。我记得他跟我讲，好像是这个挂号费是花了$800多，你想折合人民币得6000多了。
1: 嗯，
0: 他找了一个专家呢，就专门咨询他父亲的这个情况。结果国外的这个专家说啊，我们同样是给病人透析，那么我们给这些患者透析呢，同时呢，长期让患者服用一种肽类的产品，来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来提升肾脏的活性，哎，来减轻患者的这些痛苦。哎，他打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后来吧，他就找各种关系，然后也是从国外呢花高价买到这个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国外买这个，他不能说一次买很多，他只能是定时定点的，然后呢从国外往咱们国内来邮寄的。那当然药费是很贵的，其实邮寄费也特别贵，但是好在什么呢，老人用上这个肽以后啊，再来做透析呢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而且这个透析的效果要比之前要

0: 要好很多，就是原来他是2到3天透析一次，后来呢慢慢是1个礼拜透析一次。那当然他常年用国外的这个肽呢，花费的也比较多，得花费了有几十万啊。当然我们说可能一般的家庭这个肯定是负担不起的。
1: 是的。
0: 那么一直是到后来，就是我们研发出国内首款复合肽的时候呢，老人的儿子也是第一时间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你想一个从国外来回邮寄麻烦，另外一个费用也很高啊，主要是什么？咱们国内也有了，然后他是第一个申请要给他父亲用上的，而老人用上咱们肾腺复合肽以后呢，就感觉咱们的这个肽呀，竟然比国外的效果还要好。
1: 嗯，
0: 那实际上咱们这个确实比国外的效果要好，可能大家会问说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它都是单一种类的肽。我们的是什么呢？刚才我给大伙说了，它叫肾腺复合肽，它是复合的，一肾一腺，就是它会很快的到达我们身体，直达病灶，然后快速发挥作用，而且这个吸收率呢，它可以高达99.99%，就基本上就等于全吸收了，纯度高，药力强，所以它的药效要更好。就是它不光可以给你修复肾脏的损伤，另外它可以给你抢时间的。那么这位老人他用到后期呢，他从尿毒症透析，你像到现在，也得有快10年左右的时间了吧。他身子骨特别硬了，就是你从外表看，你看不出说他是一位透析的老人。主要是什么呢？延长的这10年寿命呢，老人几乎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啊，就是咱们说是很有质量的这种生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位透析患者大家都期盼的结果啊，希望自己做治疗的同时不遭罪，真正有质量的生活，真正我们说呢延长这个寿命，这是大家期盼的结果，其实也是我们期盼的结果。
1: 对，
0: 所以说呢，名扬龙虎方啊，是帮你把身体原装的东西给你修复好，然后再利用我们身体原装的。帮你去治病，帮你去救命的。
1: 嗯，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啊。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只要您有任何肾脏问题，或者您是三高人群，又或者有泌尿系统问题，千万要引起重视啊。赶快提前强肾固肾，避免尿毒症找上门。那么尿毒症患者呢，也不要绝望。名扬龙虎方帮您减轻透析的痛苦，减少透析次数，让您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另外啊，如果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为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想快速摆脱病痛，如果您也想得到梁教授为您提供最专业的问题解答，您都可以现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0: 欢迎你。
1: 嘿，哎呀，能和你通上话呀，我真
0: 嗯，
1: 太高兴了。
0: 好，
1: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河南的
1: 今
0: 朋
1: 年
0: 友，
1: 呢75岁了。我听你节目啊，有4个月的时间。
0: 啊，
1: 我天天呢。

0: 也好，包括呢全世界医学的发展，实际上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患者服务，就是这些病能让大家防的，咱们尽量让大家防，不得它是最好的啊。当然说已经得了这些问题的，出现了这些病患，尤其是像一体多病的，那么咱们得有效的治疗，有效的干预啊，这是咱们共同的这个目标啊。您用没用上咱们名扬龙虎方呢？
1: 用上，用上啊，
0: 嗯，
1: 大用上。名扬龙虎方啊，两个月以来
0: 啊，
1: 我收益啊很多呀。
0: 哦，看到效果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整体人的精神气势呢上来了呀。
0: 啊，
1: 人活着呀，不就是活个精气神吗？
0: 对呀，
1: 我感觉呀，我活到啊90岁啊没有问题呀。
0: 啊，健康百岁都没问题啊。嗯，原来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我原来呀有腰驼
0: 啊，
1: 前列腺肥大。耳聋耳鸣，
0: 嗯，
1: 还尿频尿急
0: 啊，
1: 哎呀，身上啊一股子尿骚味了，
0: 嗯，
1: 眼睛看东西也模糊，
0: 嗯，
1: 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啊，
1: 现在啊这些情况啊都有好转了
0: 啊，
1: 一般的小毛病都好了
0: 啊，
1: 现在啊都能看书写字了
0: 哦，
1: 而且啊蹲下来的时候啊，那也挺东西啊，腰也没有问题了。
0: 那不错啊，就说看电视呀、写字儿呀，这都没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它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哎，我们看东西可以看清楚了啊，眼睛上也没有小事儿。你想，起码你不用做手术了，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避免了哎出现这个失明的这样的问题了啊。现在晚上起夜也不怎么起夜，睡眠也好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哦，这个腰这一块恢复的也不错啊，就像你说的，
1: 对对对，
0: 我拿点东西呀，弯腰啊，起身呀，这个没有问题了，这就说明腰椎这一块也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
1: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啊！因为这些小问题，我跟大伙儿讲，其实只要用上咱们的名扬龙虎方，尤其是咱们龙方和虎方肾腺肽的一个完美结合，这些小问题我跟您说，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啊。10年了，大部分的患者用完以后，短时间之内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
1: 哦，
0: 嗯嗯，
1: 梁教授
0: 啊，
1: 现在啊，我还有点毛病
0: 啊，
1: 是啥呢？就是啊。从春天呢、到现在、
0: 啊，
1: 睡觉醒了以后啊，
0: 嗯，
1: 这身上啊就出汗
0: 啊，
1: 一出啊就出一身汗，
0: 嗯，
1: 睡着的时候还没有
0: 啊，
1: 就是啊醒了之后啊，
0: 嗯，
1: 就这个毛病。
0: 哦，中医啊把这个出汗的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哎，我这个睡着觉了啊，他出汗叫盗汗，什么原因啊？血虚阴虚所导致的。啊，说我白天我醒来以后啊，哎呦，他稍微活动活动，我就开始出汗，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叫刺汗，也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气虚所导致的啊。实际上，咱们本身咱们的龙方，它强肾固肾，就是可以强我们的肾气，固我们的肾气。那强肾固肾以后呢，可以使你的心气肺气足了，出汗的这个问题能不能有所缓解，是可以有所缓解的。你是这样，我首先先把这个量给你调整一下，这个咱们名扬龙虎方啊，龙方你最好一天按2次的量来用，这样你这个自汗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另外吧，你可以辅助配合一个小方法啊，就是我们可以到药房里边买一点浮小麦啊，买一点枸杞子，适量就可以，就是用这个开水冲泡，基本上盖盖呢，你给它焖上15分钟左右，你就喝这个茶，代茶饮就可以。这个它对刺汗它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这么配合一下就可以了。
1: 好好好好，
0: 嗯，
1: 教授太谢谢你了，
0: 啊，
1: 感谢你
0: 啊，啊，好好配合啊，
1: 我会啊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好，
1: 谢谢梁教授。
0: 好好配合，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啊，
1: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 让您

0: 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梁教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1: 梁教授，能跟你这么大的权威通上电话，我感到特别的激动还高兴啊。
2: 啊，应该的啊。
1: 梁教授，你看你不为名不为利，一心就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
2: 太过奖了啊，太过奖了，应该的。因为开办这个节目为什么呀，就是为大家办点实事儿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呢少走弯路，让大家呢避免花这个冤枉钱。就是真正的咱们想的就是说，老百姓能不花的咱尽量不花，能少花的咱们尽量少花，让大家把这个病看了，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少遭罪，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2: 啊，河北的朋友。
1: 哎，是我今年65了啊。您看我这个人吧，本来不爱看电视
2: 啊，
1: 因为我这眼睛不行，我就爱听广播。
2: 哦，
1: 哎呀，这一播台吧，真好听到你的节目了。
2: 正好听到节目了。
1: 哎，是听你从小怎么成长的。小的时候为了学习西医，那么小的年纪自己一个人住祠堂
2: 啊，
1: 包括长大的各种经历，
2: 嗯，
1: 救治患者，免费赠药，这些我都记在心里头了。
2: 哦，
1: 真的，梁老师，
2: 嗯，
1: 你看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我想对你说。
2: 想对我说。
1: 哎，是您能把你的所长所学服务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2: 啊，
1: 我真心的感到对你特别的佩服。
2: 哎呦，太过奖了啊。当然也能听得出来你很认真很用心的听我们的节目了。其实咱们说啊，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们学医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广大的患者朋友。而且作为大夫来讲，咱们说呢就得有这样的一种善心，为大家真正去服务。要不然你就不配当这个大夫，你也不配穿这个白大衣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你是什么样的病患，具体说一说。
1: 哎，行。梁教授。你看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2: 哦，
1: 又有糖尿病，这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哎呀，这病就挺多的啊。
2: 是
1: 啊，你看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可多了，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这些都有，你看还尿频，大便还干，你说这人吧，他又怕冷又怕热，还老有汗
2: 啊，
1: 你说稍微的动弹一点了，这后背就出汗，出的都是虚汗，还怕冷，一见到点凉气呀，就打喷嚏，打喷嚏吧他就流鼻涕
2: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就不少样了？
2: 对，实际上你这个都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啊，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会和你一样，就像你说的，又怕冷又怕热，说热了也不行，冷了也不行，其实这个都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啊。
1: 哎，是，就这些都不少样了，但是还有呢。你看我这脾呀、胃呀都不太好
2: 啊。
1: 中医说上焦火下焦寒。
2: 哦，其实这个是上下不通的啊。
1: 大腿吧还老抽筋儿。
2: 中焦不通啊。
1: 我去年又检查出来这个双肺还有多发性结节。淋巴结节。肝肾还有囊肿。
2: 结节囊肿也出来了。
1: 哎，这脑袋上吧还有多发性的脑梗。哎呀，你说这是不是从脑袋顶到脑袋底下啊，都是病啊。
2: 当然跟你糖尿病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尤其是有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息肉的，同时有糖尿病，它这个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变异的风险比较大，容易有单纯性的结节转变为什么？转变为恶性的问题啊！
1: 哎，
2: 这个得及早做治疗啊！
1: 啊，我也是害怕呀。这不从听你节目开始吧，我就挺有信心的啊。
2: 啊，
1: 用民阳方还省钱，效果还好。梁教授，你看我这么多毛病啊，这民阳龙虎方能给我治的差不多不？
2: 你这个问题可以很适合用啊。
1: 说是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真的挺遭罪的啊。
2: 嗯，
1: 偏要吃很多种药，你说不吃吧还不行。
2: 对，
1: 你要是能给我治好了，我还能多活几年，我就得给你写感谢信，给你送锦旗。
2: 哎呦，
1: 我还得亲自当面的给你道谢。
2: 这些啊，我跟您讲都不需要，主要的是什么？你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基本你整个身体情况呢，我清楚了。那当然，我觉得好在哪儿，就是说你在听完节目以后啊，能打电话，能找我来看病，这个就非常好。因为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想治，你没有放弃。我经常说，我们有再好的方法，如果说你自己放弃了，或者说家里边人不同意，你也放弃了，我就再想帮你，能帮你吗？帮不了你。所以最大的前提是什么？大伙儿得想治。你这个病患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完全可以，你放放心心的用。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另外你有风湿病，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全身有这个结节囊肿，那主要就这些问题。说那为什么名扬龙虎方它能对这么多的问题都有效果呢？咱们龙方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的，因为中医讲啊，百病不治它源于肾啊，就是说你这种一体多病的，你记住，从病根上肾去入手来治疗，肯定有好的效果。那么现代医学它认为是什么呢？像这种一体多病其实就是细胞上的病理改变，那么你把细胞修复好了，这个病也解决了。而咱名扬龙虎方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的。虎方干什么？虎方我们就是点对点靶向性的，我们说复合多肽，肽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恢复细胞的这个正常功能。那细胞功能恢复了，我跟那会儿讲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也好，风湿的问题也好，包括继发的这些并发症也好，包括这些结节增生囊肿也好，它都能解决。因为你细胞好了，你胰岛功能好了，用糖功能恢复了，你糖尿病肯定解决了，并发症解决了。你想细胞好了，好的细胞它可以把增生的这些结节呀囊肿的这些细胞给它通释掉代谢掉，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增生它不就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吗？这个完全可以，
1: 哎，
2: 起效也比较快，大约也就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左右吧，你自己就有感觉啊。
1: 哎，
2: 一会儿你跟场外那边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这个你刚开始用吧，我也不建议说一下买很多很多啊，这个我不建议，你可以先买一个疗程，你自己去看这个效果啊。我经常跟大伙儿说，拿疗效来说话。
1: 哎，行，那老师我就听你的，您辛苦了啊！我祝你全家幸福安康，祝你工作顺利，
2: 谢
1: 谢了
2: 啊！好，那就先说到这儿。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1: 行，那我这就打电话订药去了啊！
2: 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梁教授，您好。
2: 你好。
4: 哎呀，我可高兴和你通话了。
2: 好，
4: 我还有点激动了，梁教授。
2: 理解，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嘛。
4: 哎，
2: 咱们慢慢说。
4: 我这个
2: 哎，
4: 行，完我这个事儿啊，哎呀，我一直可着急了，我一直想和梁教授，我和你说说。哎呀，今天可算有机会了。
2: 那你具体说一说。
4: 是这样，梁教授。
2: 嗯，
4: 我老伴儿啊，他是2018年9月份得的这个脑血栓。
2: 嗯。
4: 这个左脑毛细血管堵塞，这个2/3。当时他不会说话，就会骂人。然后呢，我就带他上医院了，住了3个月的院呢，就稍微稳定点了。完，我就给他接回来了。回到家，你说他也不听话呀。在家待了1年。然后突然间，你说他就抽了。完我就又给他送医院去了。医生说他是压迫脑皮了，就是这个离脑壳太近，
2: 大脑皮
4: 层，就是他就癫痫了，
2: 癫痫发作了。对
4: 完了2个月一抽，抽的当天呐，哎呀，一回就得抽3到4次。 啊，你说后来这也没办法啊，
2: 嗯，
4: 就给他吃那个德巴金
2: 啊，
4: 奥拉西坦
2: 之类的，对，
4: 哎，好多药啊，
2: 嗯，
4: 完了就治疗癫痫的，这预防老年痴呆的药，
2: 嗯，
4: 说是得终身吃药啊，
2: 嗯，
4: 但是说呀，你说这些药，哎呀，
2: 嗯，
4: 对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
2: 对，
4: 他也不爱吃，说实话，
2: 嗯，
4: 梁教授，我也不愿意让他吃，
2: 嗯，
4: 越吃越完，越吃越完，是不是啊？
2: 嗯，对，因为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他是很典型的，其实我们讲到的叫什么呢？脑血栓。后期他又继发了血管性的癫痫，当然再往后发展更严重的，他会有血管性的痴呆啊。为什么呀？因为他整个的脑血管属于广泛性的硬化，广泛性的斑块，就是血管太硬了，里边都是斑块，管腔太窄了，那供血不足，供血不足，大脑脑细胞就会有病理改变的。啊，一般比如说癫痫的发作，它病理改变在哪？是大脑皮层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呦，在脑壳这个位置，其实它是叫大脑皮层，它就容易有癫痫的发作。那么你像有一些人，比如说认知障碍了啊，好多的事情，比如说骂人呀，啊，说话说不清楚呀，这个事情说不明白。啊，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理解能力的下降，这个说，哎呦，这个人他快痴呆了。其实这个是我们大脑海马区的细胞，它有病理改变了。当然脑血栓这个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位置，就是你哪个地方堵，那么哪个地方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个病理改变。嗯，当然一般西药啊，确实它只是在抑制咱们大脑脑细胞，只是作为一个应急治疗，这个一般是不建议长期来用的，就像你说的副作用大，可能越吃它这个问题会越为的严重的。
4: 嗯嗯嗯
2: 嗯，
4: 是，你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2: 啊，
4: 这不是，然后你说偶然间呢，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梁教授
2: 啊，
4: 听到这个阴阳龙虎方了
2: 啊！
4: 哎呀，非大病重病还不给你用呢，
2: 是，
4: 但是只要给你用，
2: 嗯，
4: 效果那肯定好。
2: 对，咱们不适合的不给大家用，不让大家花这个冤枉钱，主要是什么？不让你们耽误这个病情的时间上，咱耽误不起的啊！
4: 对，阴阳龙虎方啊，哎呀，
2: 啊，
4: 真是。建功了，哎呀，眼瞅着就建好 啊！
2: 就是说你老伴儿已经用上了，看到效果了是吗？
4: 哎，对对对，
2: 哦，
4: 他自己都感觉他建好了，他的身上他得劲儿了
2: 啊
4: 啊！完然后啊就接着吃
2: 啊。
4: 现在呀，我跟你说，梁教授好到什么程度呢？
2: 嗯，啊，
4: 现在就是思维能和正常人走了。
2: 啊哦，
4: 就原来呀，你说跟他说话他云山雾绕的，哎，
2: 啊，
4: 你说东他说西的，
2: 嗯，
4: 现在呀，
2: 嗯，
4: 一般简单的话他都能说了，
2: 啊，哦，我现在明白过来了，是你老伴已经用上名扬龙虎方了，也看到效果了。因为最开始我还以为你老伴没用上呢。 啊老伴他是用了有多长时间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4: 梁教授啊，就大概一个疗程吧，
2: 啊，
4: 就有一天嘛，他就是自己要出去修自行车
2: 啊，
4: 哎，实际自行车没什么毛病，他就自己要修，
2: 啊，
4: 等修完自行车，哎呀，你说他骑走了，
2: 啊，
4: 哎呀，大伙邻居都吓够呛，就来喊我，
2: 啊，
4: 说，哎呀妈呀，你快看看，你家老头骑上自行车了，
2: 啊，
4: 快点看看去，
2: 啊，
4: 我就跟，哎呀。东倒西歪的，哎呀，
2: 啊，
4: 这也没人敢扶他呀，
2: 啊，
4: 可别摔了。
2: 对呀，
4: 完了你说，哎呀，我一听我也挺紧张，给我也吓够呛，我就赶紧跑出去了。刚开始啊，他东倒西歪的，
2: 嗯，啊，
4: 后来骑骑，
2: 啊，
4: 哎呀，他就正常了。
2: 哦，
4: 我一瞅啊，哎呀，
2: 啊，
4: 感觉挺好，
2: 啊，
4: 他这个肢体灵活度，
2: 嗯，
4: 哎呀，这不就好了吗？
2: 对呀，这就平衡感他恢复了。其实这个就是用了名扬龙虎方以后，
4: 啊，
2: 他小脑脑细胞得到一定的恢复了，所以这种平衡感他恢复了，不错的
4: 啊。
2: 啊，
4: 是梁教授啊，你说现在两个疗程下来了
2: 啊，
4: 基本上我就不用一直就待在他身边了，他自己
2: 啊
4: 能上公园，自己天天正找事儿
2: 啊。
4: 我给他拿正好的钱
2: 啊，
4: 完了他还能给我买回来一块豆腐，一个馒头，
2: 啊，
4: 一份馒头，就这样他小事儿都能干了。
2: 好，
4: 你说这多好啊，多神奇呀，
2: 啊啊，
4: 这真是奇迹呀，啊，梁教授。
2: 其实意料之中的效果啊，
4: 啊，
2: 不好的话我压根儿不可能给你用。
4: 对对对，是，
2: 嗯，
4: 哎呀，我可感动了，梁教授。你说现在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2: 啊，
4: 我叫什么名字，
2: 啊，
4: 他叫什么
2: 啊，
4: 现在他都知道
2: 了。
4: 现在你说还能用这个能有 三个疗程了
2: 啊！
4: 你说他好的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好
2: 啊！
4: 哎呀，我这个人呐，梁教授，我就说实话，
2: 嗯，
4: 有的好，有的就是说没好，就是他现在啥呢？他对时间没有概念
2: 啊，
4: 他不会看钟表
2: 哦。
4: 我告诉他几点出去，他就出去
2: 啊。
4: 他兜里啊，给他揣个电话，就到时间了，完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了。
2: 哦，嗯，这个我清楚了，就是有的恢复的特别满意，当然还有一些没有恢复。啊，嗯、啊，老同志是这样，其实这个效果出来了，余下来的就是一个坚持了，按疗程来用。好好在哪儿？第一个，你给他用的比较及时，啊，整体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要他真的完全痴呆了，连家门他都不认识，那个时候其实逆转起来难度就很大了。他这属于一个中期，所以我们逆转的非常好，而且是什么？主要是咱们用对药了。龙虎结合，中西结合，这是别的药所做不到的。就我刚才说的，余下来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将来这个时间概念能不能恢复，完全可以恢复的啊！
4: 好，好，好，好！哎呀，那这些呀、啊，梁教授，这都感谢您了、
2: 嗯，
4: 太感谢您了，这多亏您了，
2: 啊、
4: 这你就是我们的恩人呐！
2: 哎呀，
4: 真的，梁教授，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
2: 嗯、
4: 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
2: 啊、感谢不用感谢，应该的啊！只要老伴儿病好了，你身体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好好的让他坚持治疗，好吧？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
4: 哎、好好好
2: 啊！
4: 哎，好好好，
2: 好，
4: 哎，
2: 好，
4: 好
2: 嗯。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六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6: 又在锻炼呢，
5: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开始行走，
5: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5: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7: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5: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7: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5: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7: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8: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9: 400-992-2128 400-992-2128。
8: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我呢还是先把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的活动再给大家呢做一个强调。今天呢是咱们免费领取的第二天，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那么想要拿到这本宝典治好身上的大病小病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通过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您才可以免费的给您邮寄到家。
8: 没错，书是潘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就连邮费也是老师出的。这几天潘老师事必躬亲，发书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亲自过问，真的非常辛苦。
10: 那这都是应该的啊。我这个人呢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做事情啊一定要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做。就拿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的药酒方子来说，为什么疼痛的病人喝了我们的药酒马上就能止疼，肠炎腹泻的敷上以后就能够止泻，失眠的喝上就能睡着？因为这些都是经过我多年临床应用不断改良不断验证的效方奇方，也都是效果最好的药酒方子，才会收录到这本书里边。那这也是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所在了。那今天一大早呢，工作人员小赵就给我发来了两条微信，发的是什么呢？两段小视频。第一段小视频呢是昨天活动第一天的时候给大家发快递火爆的那个场景。哎呀，那个场景啊，我一看呢，毫不夸张的说，就跟过年的时候的菜市场一样，每个人呢都是异常的忙碌，都想尽快的把这本宝典送给我们需要的老百姓手中。还有一段视频呢，是有一个老爷子，他应该是一个泡酒的行家，他收到了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直接就在中医馆开启了一个小型的讲座。他讲什么呢？他呢一边看着宝典里头的药酒方子，一边呢告诉其他人用什么样的白酒泡药材效果才更好。哎呀，讲的那个叫兴高采烈呀。我一看这老爷子也是性情中人，而且非常热情非常善良。他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玻璃杯，告诉身边的那些人说呀，他说这是潘老师教的，是专门治失眠的地黄酒，我按照步骤给泡好了，已经喝了四五天了，那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不仅仅是晚上睡眠的质量提高，这白天呢脑袋瓜也清醒不少，特别清亮，而且呢精神头十足，多少年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了。说着说着，这个老爷子呀还给身边的人都倒上一点儿，让大家呢都品尝品尝，还一边给他们 一边说，你们尝尝，一点没有怪味，还挺好喝。这尝过的人呐，都给他竖起大拇指，都赞不绝口啊。在他周围聚集了十七八个老年朋友，听他讲到重点的地方呢，直接还记下来了。哎呀，那个现场氛围呀，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受感染。那这视频里呢，还记录到了一个老大姐，把长寿药酒名录宝典拿在手里，一边抚摸着这个书皮儿，一边感叹着说呀，老伴儿啊，我们一起都听了十多年的这些健康节目了，买了一大堆的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都没见到啥效果呀。听了两天潘老师讲的长寿药酒名录，就一直呢惦记着领一本回家。没想到报名晚了，只能借人家的书复印一本吧。这个老爷子呢，之所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发这段视频呢，是想让他们转发给我。我不是跟大家在节目里说过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那么这么好的药酒方子，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用上，都学会用药酒来治病，花少钱，解决大问题。那么他拿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之后呢，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替我们宣传，而且呢还把这本书贡献出来。哎，没有拿到的人都拿它去复印。这个复印件啊，虽然说不能够收藏，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大家呢按方抓药。他说像长寿药酒名录这种浓缩了治疗慢性疾病的宝典，正是他们迫切所需要的。因为他自己也爱喝口酒，每顿饭呢都得喝上二两。这家里人呢总怕他喝酒对他身体不好，平时呢根本就不让他碰酒。那这回有了药酒方子，是又能喝酒又能治病，两全其美了。家人看他喝药酒也不会阻拦了，因为对身体有好处嘛。尤其是呢领到了书，他老伴儿呢就早早的把老花镜又都翻出来了，就说呀，今天就算是不睡觉也得把这本书看完，把这里面的方子呢都学会。所以我今天一上节目，我就感觉到很兴奋很激动。你说谁看到这样的场面会不激动呢？所以说我非常感谢老年朋友对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认可和喜爱。大家爱学习，追求健康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伙儿啊，大家千万别因为着急看书去熬夜。我让你看书啊，学习药酒的炮制，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但是呢你熬夜看书，你不睡觉耽误睡眠了，对眼睛对心脏对大脑呢都不好。咱们这样啊，拿回家以后啊，咱慢慢看，每天呢看几页，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说实话啊，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对长寿药酒名录宝典能够有这么高的热情，真的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那么这样看来呢，一个地区300本真的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每个地区都有太多的人想要领到这本宝典，印刷出来的书和要想领书的人比起来呀，数量是相去甚远。所以说到这里呢，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还是有点惭愧，我觉得对不住大家了，但是也没有办法，事已至此了啊。所以说我也得提醒大伙啊，想要的必须要加快速度，马上打厂卫的电话提前预定。那么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头介绍的都是药酒方子，是把我行医多年用过的 效果非常好的，验方、齐方、效方也都是最有效的方子，汇集到这里了。如果说呀，你平时是不喝酒的，你接受不了酒的，那您真的就别领了。我建议您呢，把这本宝典留给其他更需要的人。那么我行医多年，在临床上给患者开汤药非常少啊，而且呢，我大多数都是给患者呢开这个药酒方子。可以说呢，每一个药酒方子运用在每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个是不好使的。所以说直到现在呢，我把这些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验证过实实在在的效果的方子都收录在这本宝典当中了。
8: 宝典里都是有着100多年临床经验的奇方、验方、特效方，怪不得每一个都管用。这也是长寿药酒名录和市面上其他药酒书籍的最大的区别。别的药酒书啊，方子都是以量取胜，一本书里往往有几百个药酒配方，一种病就要十几个方子，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方子效果好。
10: 对，人家只是把药酒方子收集整理，您呢，只能从这些方子里边选一个，可能有效，也可能没有效。
8: 可是潘老师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是少而精，每一种病只有1到2个方子，每个药方都有奇效，因为都是潘老师临床验证过的。
10: 是的，这个药酒剂型呢，在咱们国家历史可以说是相当的悠久。那在《汉书》里头，它就有记载。是怎么记载的呢？说酒为百药之长。那么对于这句话呢，您既可以理解，在众多的药物当中，酒是最好的，哎，效果最强大的好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这样说，酒可以提高其他药物的效果，因为这个酒的发散之性呢，可以帮助药力外达于表，使理气行血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它也能使滋补药物补而不滞。另外还有啊，酒啊，它有助于药物的有效成分析出。我们中药的多种成分都能够溶解在酒精当中，许多药物的有效成分都可以借助于酒的这一特性给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的药性更便于人体吸收。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了一个咱们的这个过去的那个针笔字啊，那个过去那个针笔字的医药的医，它的下边就是一个酒啊，所以说酒啊，治病由来已久，而且效果非常好。那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用中药为什么一定要煎煮呢？给大家提个问题。
8: 因为经过煎煮，药物的成分才能够出来，大家喝了以后才有效。
10: 哎，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那我可以这样讲，酒呢，它有助于药物的有效成分的吸收，比我们煎煮出来的有效成分它更高更浓，而且呢，还不会破坏药物的有效成分。因为有些药物加热以后呢，有效成分就会被破坏了，可是用酒它就不会呀。你看中药的多种成分都可以充分的溶解在酒精当中，都可以借助这个酒的特异性来发挥作用。所以说药和酒的配合贯通上下，那是无孔不入，强强联手，这样发挥出来的效果呢，比那些汤药药丸要高出6-7倍呢。这么跟大伙说吧，我们中药用水煎服，如果有一点效果的话，那你要是用药酒，效果至少是它的60倍甚至70倍之多。尤其是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这个奇方，是我的祖辈复原了药王孙思邈的金佛方。那这个方子呢，还曾经为国争光。要说起这个事呢，可就比较久远了。那是在82年的时候， 那一年呢，英国来了一个访华使团，我也接到了任务，就是担当访华使团保健医。这个使团当中有一位伯爵叫威廉姆，我被安排专门负责管理他的健康问题。我记得他们是在9月22号来到北京的。我从他们来开始呢，威廉姆伯爵的每一顿饭菜我都是挨个要去尝去试，确保没有任何问题以后才被端上桌子的。头两天的时候呢还一切顺利，到了第三天，没想到就出了个这么个事儿。威廉姆伯爵呢当时已经是69岁了，由于呢年老体弱，再加上水土不服，到北京的第三天他就突然抽风了。刚开始呢是发烧呕吐，后来呢就陷入了昏迷，甚至伴有抽搐。这期间中英两国20多位专家共同联手，还要经过专家会诊，抢救了4次才算是保住了老伯爵的命。但是到了九月，好像是26号吧，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这个老伯爵的病情突然又恶化了，体温高达39.6度，紧接着出现了休克症状。在重症特护病房里，中英两国20多位医学泰斗啊，因为老伯爵的病争论不休。这个英国的医生认为说老伯爵已经脑死亡了，要公布诊断结果，但是我们中国这边的大夫都不同意，而且呢建议给老伯爵采用我们传统的中医手段进行治疗，因为躺在病床上的人可不是普通人呐，这是英国访华的一个伯爵呀，人家来的时候是红光满面健健康康的，就在我们这儿住了几宿，我们就向外界说这个人没了。所以国内这边的专家团坚持要拿出一套中医治疗的方案，对老伯爵再次进行极力的抢救。那么我作为威廉姆伯爵使团的一个中国保健医生啊，也参与了整个方案的研讨工作。会上呢大家都认同，按照西医的说法就是血栓，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它就是因为淤血阻滞导致经脉不通，是典型的一个瘀症。所以当时我们中国专家团都认可用活血化瘀的药物来治疗，并且拿出了我们治疗脑中风最知名的补阳还五汤。但是没有想到在喂药的过程当中却再次遇到了困难，因为这个老伯爵啊当时已经是陷入了深度的昏迷嘛，手脚不温，四肢冰凉，牙关紧闭，连嘴都张不开。你想这种情况，那就是灵丹妙药他也灌不进去啊。当时我们的针灸大师也尝试了用针灸刺血，看看能不能唤醒他，但试了这么2次以后，老伯爵的牙关依然紧闭，不省人事。而这个时候，英国使团那边认为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是威廉姆伯爵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这人呐，肯定是不行了。当时中英两国正在进行关键性的谈判，假如说这个时候一旦宣布老伯爵的死亡，那肯定会无事生非，所以我们必须要治疗，必须要抢救。而且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最后呢他们总算是同意了再进行最后一次的人道主义抢救。虽然为了威廉伯爵争得了一次抢救的机会，但当时满屋子的医学泰斗没有一个敢贸然出手，如果说抢救失败了，那后果呀谁都承担不起呀。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我悄悄地走到了我的领导面前，小声说，领导，我这倒是有一个方案，老伯爵现在不是牙关紧闭吃不了药吗，我有一个可以肚脐吃药的奇酒，看看能不能给他试一试。我说完这话， 领导还没有说什么呢，边上的同事就说话了，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那奇方治病是好，但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怎么也敢往出拿？说实话，现场的那些中医前辈个顶个都是国医圣手，平时治好的脑中风患者那都不计其数啊。但是这一次威廉姆伯爵的病真的是太特殊了，药丸汤药药膏全都灌不进去，连药片都吃不下。那个时候我敢推荐这个奇酒方，是因为我太了解了，这是我们家传了五代传下来的呀，没有他治不了的病啊。我也总结了奇方最主要的三大功效，第一个能化毒，第二个能化栓，第三个能化结。当时躺在重症室里的老伯爵脑血管内有血栓淤堵，形成了死结，那这个奇酒方呢，能够给他像开水化寒冰一样快速的化毒化栓化死结，而且在用法之上呢，与其他的汤药丸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可以肚脐给药。像威廉姆伯爵这种不能张嘴吃药陷入昏迷的病人，恰恰可以用肚脐吃药。以往我也用这个奇酒方治好很多例脑中风的患者，甚至比老伯爵更严重的我也治过，所以说我说这句话我心里是有数的。酒助药性，药借酒力，是药与酒的结合，它能够快速的发挥药效，因为也没有其他办法呀。那我给他用了以后，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就发现老伯爵体征检测器上阿尔法脑电波有着明显的波动，这说明啊，他的大脑开始恢复了意识。两个小时以后，面部神经肌肉开始有所舒展，原本紧闭的牙关也有了松懈，用手呢轻轻捏住他的脸，哎，嘴也能张开了。这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迈成功了呀，所有的人都兴奋地握拳。五个小时以后，当英方医疗团拿着死亡证明过来，看到各项生命体征正在稳步恢复的老伯爵，一个一个的全都是目瞪口呆呀。他们太吃惊了，英国的首席医疗师亨利喃喃自语地说道，奇迹，这是神秘的东方医术奇迹呀。等到十月份英国访华团离京的时候，威廉姆老伯爵已经彻底的转危为安，我们呢也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8: 谁说中华医学不能创造奇迹？奇酒方出其不意，肚脐给药，从生死边缘拉回昏迷不醒的威廉姆老伯爵。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7: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5: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7: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5: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7: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 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5: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7: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九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三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8: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9: 400-992-2128 400-992-2128。
8: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潘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欢迎您。
11: 我领到宝典了。
10: 哎呀，太幸运了，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11: 哎，拿到手了。
10: 嗯，
11: 哎，刚才给我送来的，这回心里可踏实了
10: 啊。
11: 这两天我那笑的不行，好，我生怕把我落下呀。
10: 哎，确实啊，这两天领书的人太多了，而且打不进电话的人也太多了。大家都在担心，哎呀，这电话这么难打，我这个报了个名是不是在300名以内呀？啊，那么拿到手了就好。我为什么说您是幸运的呢？你能够在第二天就领到书啊，说明你下手是比较早的。
11: 嗯，
10: 那么拿到书以后呢，咱在家好好看，因为这里头呢有太多都是我们大家非常实用的药酒方子啊。
11: 哎，我拿到这本啊《长寿药酒名录》啊，我真是爱不释手啊。
10: 嗯，
11: 要不是啊听讲课讲的话呀，我现在还在看呢，这本书真是太实用了，有治腰痛腿疼的，还有治啊带状疱疹的，还有治肿瘤的，哎，太全面了。
10: 嗯，对，
11: 我大概看了一下，有七八种药酒啊是挺好的，真是啊，看到哪里啊都适合我。
10: 嗯，
11: 肯定是啊您花了不少心思给我们总结出来的。哎呀，就是这个宝典酒啊，就这个金佛酒就是挺好的，能管肠胃还有肾病，是吗？
10: 嗯，其实呢我讲的这个金佛药酒啊，它是出自药王孙思邈，那也是我祖上的太爷爷复原了这个方子。
11: 嗯，
10: 那这个方子里头呢有四味中药，也可以说是方中有方啊，它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疑难杂症的，它专门针对是一体多病的疑难杂症的，它能够有化毒化酸化结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作用的。哎，它真正做到了让百脉畅通，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啊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康复，它可不只是胃肠和肾病啊，明白了吗？
11: 对的。
10: 啊，您是什么情况？
11: 我有糖尿病16年了。
10: 啊，糖尿病16年
11: 了。药食也没少吃。
10: 嗯，
11: 现在肾不好，还老腰疼。
10: 嗯，
11: 双肾呢有囊肿，尤其胃不好还拉肚子，有胃肠神经官能症啊，这罪也没少遭啊，哪种病啊都得吃药。
10: 嗯，
11: 糖尿病啊和肾病的药啊更不能停，一个月的药钱呢就得3000多呀。
10: 一个月的3000多药费，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有的人他的退休工资都达不到3000呢，你这支出太大了呀，是不是？
11: 好在呀我是退休工人，有医保， 哎呀，有特病，要不然呢，这药都吃不起呀。关键吧，不在于吃药，是吃了效果呀也不好。病啊越多，吃的药越多，还越来越严重了。
10: 嗯，你算说对了。而且我们吃惯了西药的话，因为这个降糖快呀，那么可以说是大量的这些西药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呢，就会损害我们的肝脏肾脏，那这就会导致像您说的，哎，这个病越多吃药越多，然后还越来严重，那就是这样啊，病多药多，然后呢你肝脏损伤肾脏损伤的也就越严重，就会导致问题越来越多，病越来越重啊，就是这个样的原因呢、啊、那么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呢就是你体内有血毒啊，有水毒还有寒毒，导致了气滞血瘀，形成了栓，形成了瘀，那么再加上长时间的在我们体内沉积，形成了结，甚至有些形成了死结。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些毛病，第一个呢要化体内的毒，这是关键，而且呢要化除新老陈旧的血栓，然后再化解这些死结。
11: 嗯
10: 啊，你看你为什么病越治越严重，药越吃越多呀，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11: 就是啊，我也想不通啊。
10: 哎，其实很多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啊。你说这个药吧还都挺先进的，然后呢这医院呢还都建得挺大的，可是为什么医疗水平越来越先进，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这老百姓的病怎么越治越多呀？
11: 嗯，对，
10: 就是因为我们百姓啊也习惯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法，真是应了那句话呀，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就回到解放前了。
11: 对呀、啊，对。
10: 有的把家里的那些积蓄啊，全都看病吃药了，好了还行，还没有收到好的效果。那现在呢，好了啊，我推荐的这个金佛药酒，它就复原了我们药王孙思邈的药酒配方，它由四味野生的药材来组成的。那么用上以后呢，一个是解决了我们的躯体症状。啊，那么因为它能够化毒化栓化死结呀，也解决了疾病的原因，让您呢彻底走出多药同服的一个现状，还能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按照我在长寿药酒名录当中写到的这些中药啊，必须要买到正宗的药材泡上酒才能够有确切的疗效啊。您这样可以给我场外的那些学生打个电话啊，让他们告诉你具体怎么去配药，怎么去炮制，怎么去用的，他更详细的告诉你，让你呢更能精准的用药，保证呢做到喝上药酒以后就能见到确切的疗效，好不好？
11: 好好好，那我决定了就泡这个药酒了。
10: 嗯，肯定让你收到非常好的效果的啊。
11: 好好，那就感谢潘老师了。
10: 嗯，不用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等着你的好消息吧，再见。
11: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8: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9: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
12: 你好，潘老师。
10: 嗯，
12: 我还没领取宝典呢。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0: 今天都是发书的第二天了啊，你怎么还没有报名呢？
12: 哎呀，那我才得到信儿啊，你说是我家邻居吧，他领完了，还说这个书呢里边写的药酒方子呀都特别实用，他已经就是泡好了药酒了，喝的吧就是挺好的，这个腰啊跟腿呀、都不疼了，也没花几个钱、你说他还给我吧倒了一杯让我喝，因为吧我之前这腰托啊，我跟你说腰也疼，你说我喝上他给我倒的这个药酒吧，哎呀就觉得这腰啊热乎乎的，哎就特别好， 疼的呢也真就减轻了，所以吧我也想领一个领一本这个宝典哈，完了想自己呢泡点药酒。
10: 嗯，那么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一再提示大家啊，每个地区就300本，一定要早早的来通过电话进行报名。那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你才打电话来问能不能领，现在得赶紧报名啊，我都替你着急呀、啊、你看你邻居他泡了酒也领到

0: 就名录里了。
1: 嗯，
0: 你想要的话，一定要通过场外电话来报名，你赶紧去，还有希望的啊。
1: 嗯，那就好，那个太谢谢您了，潘老师。跟你通一次电话吧，真不容易呀、啊。我还有个事儿吧，就想问问您。
0: 嗯，那您抓紧说。
1: 哎，就是吧，我这儿媳妇哈，她老是不怀孕，你知道吧？医院就检查吧，说那个就那卵泡发育小。你说都结婚5年了，也喝了很多很多的中药，哎呀，打过那个什么促卵泡的针呐、啊，还说他这个宫寒挺严重的。你说现在吧，月经呢也不准，2-3个月你说才来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有这样的好方子吗？
0: 嗯，有啊，我告诉你一个专门治疗不孕不育的这个方子呢，叫排卵酒 啊。你记一下，如果记不下的话呢，再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顺便问一下我的学生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排卵酒呢，有这么几味药：柴胡6克、赤芍、白芍、鸡血藤、益母草、泽兰、苏木、怀牛膝、蒲黄、女贞子、南岔子、菟丝子、枸杞各10克。黄酒1000毫升、
1: 嗯、
0: 那这是排卵酒的方子，具体怎么泡打场外电话。我给你讲啊，我的一个病人也是结婚7-8年的时间了，就怀不上这个孩子呀、
1: 嗯、
0: 家人急的呀，因为他不排卵，也用了好多方法都不行。那用了这个排卵酒以后，第一年就生了一个男孩，还在喝排卵酒，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啊。其实像这样的病例、
1: 嗯、
0: 现实生活当中太多了。那我把好方子呢都写在了长寿药酒名录当中了，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排卵酒啊，也希望你能够领到吧。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1: 嗯、
0: 因为所剩的数量确实是不多了啊。
1: 好好好，潘老师，那我就去赶紧报名吧哈。
0: 嗯，好的，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再见，谢谢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啊，今天能给你通过电话、
0: 嗯、
4: 我也很高兴很幸运。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呢、
0: 嗯、
4: 我领回来了。昨天晚上我带着老花镜啊，一看就看到12点多钟都上瘾了，越看越入迷。
0: 哈哈哈！拿到书以后都看上瘾了，那可是要保护好眼睛。再说太晚了，对咱们老年人的身体也不好啊。慢慢看，不着急啊。
4: 好，道理我也懂啊，但是一看啊，就看了还想看。这本书呢，太值了。这往后呢，我就当做传家宝，可得好好的收藏。跟你说实话哦，我呢不求他升值，我就把里边那些好的酒方子啊，那些。药酒好好的用，把我的病治好就太幸运了，太好了。
0: 嗯，您说对了啊。其实呢，我给大家编写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目的呢也不是为了升值，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在家能花最少的钱泡上这个药酒，好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都是健健康康的生活，不把更多的钱花在医药费上，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啊。嗯，
4: 好，谢谢潘老师了。我看你书里边介绍了个金服药酒啊，篇幅特别大，治疗风湿骨病挺好。你说我这个骨质增生能行吗？我有这个腰椎骨刺，膝盖也有骨刺，脖子呢还有个富贵包。哎呦，这些年啊，别提折磨的我生不如死，真的挺难受的。用这个急救方子行还是不行啊？
0: 首先我告诉你，这个药酒方子你是可以用的，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下啊，你这个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了解一下你的病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怎么来的呀，对不对？
4: 好，
0: 那么这个增生呢，我们中医讲叫闭阻啊， 是毒素，比如说寒毒、风毒，还有一些代谢不了的骨细胞。

0: 它会淤结在一起，形成了这个骨结啊，它就是结的范畴。那么杞酒用上呢，肯定是对症的，因为它就是有化毒、化栓、化结的作用嘛。喝上杞酒以后呢，骨结呢就给它化除了，做到百脉通畅，通了它就不淤阻了呀，自然就没有骨质增生呢，它就不会磨损骨关节，也不会磨损这个滑膜，气血呢也能够濡养骨膜软骨，那不就不疼了、不酸了、不胀了吗？
1: 哎，对。
0: 还有呢，我们是肾主骨，脾主肌肉啊，你看你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肌肉松弛，就是骨质疏松。那么金佛药酒它就是健脾益肾的呀，而且中医治疗各种骨质增生、骨关节疾病啊，一个是要化毒，一个是要化结，一个是要化瘀，把这些化掉以后，我们的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肾是主骨生髓的，你看看脾肾都强壮了，骨关节疾病还愁好不了吗？所以说《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金佛药酒呢，是这本书的精华。也可以说是治疗慢性疾病、养五脏、补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性的药酒啊！你不但能用，而且用上以后呢，你几天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收获的
1: 那
0: 啊！
1: 太好了，感谢这个潘老师。
0: 嗯，不用谢啊！但是呢，我也有一个不情之需，需要你呢用好了以后呢，那么一定要告诉你身边的那些左邻右舍呀，跟你在一起玩的那些老伙伴呢。因为年龄大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方子里面能够帮到别人的，你也不要吝啬，多告诉他们，让他们也跟你一样，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你们在一起呢，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做个伴儿，哎，玩得更开心、更快乐，这生活更有意义，好不好？
1: 好，哎，我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我都告诉他们，让他们没领了赶快去领，真的是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
0: 嗯，没错，抓紧时间。那就跟您聊到这儿吧，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好，感谢潘老师，再见。
2: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九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3: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5: 哎呀，你好，你好。哎，潘老师啊，我家是福建的，昨天呢，我已经拿到了宝典了。哎呦，拿到特别喜欢，真是太幸运了。昨天呢，我姐姐来我家呢，就看见这本啊《长寿药酒名录》了。哎呦，一看就喜欢上了。也想要啊，觉得这本书啊太实用了，这些药酒方子啊也能治他的病。可是，一打电话呀，哎呦，说是名额没有喽，领不了了，他后悔得不得了，还埋怨我说啊，有这么好的书啊，怎么也不提前告诉他一声呢？
0: 您看啊，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讲，每一个地区只有300本儿， 要想得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宝典呢，一定要通过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以后也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些身边的亲戚朋友听说以后也想要。那我这么说吧，凡是看到这本宝典的，没有一个不喜欢的。好在呢，您不是拿到了吗？您就和姐姐一起用吧。虽然说她没有拿到书，但是不影响她泡药酒啊，你就告诉她方子就行了。这就是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孩子了。
5: 好。哎呀，潘老师啊，我姐现在呀还后悔着呢。哎呀，我也是通过我同学才知道的。他说你讲的可好了，净给一些药酒方子，还不要钱。说您呢是一位老中医、老老师了。哎呦，跟那些卖药的不一样，都是教治病的方法，还出了本书。可以免费领，那书上的药酒方子也特别好，花不了几个钱。因为啊，我老伴儿啊，他是糜烂性的胃炎，我合计啊，就是想问问您呢，这糜烂性的胃炎能不能喝这个酒？因为他消化不好，总爱拉肚子，还老尿频呢。
0: 我告诉您啊，这个药酒它不仅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还有恢复我们肠道功能紊乱的一个作用。您看啊，上了年纪以后呢，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些，哎，不是消化不好，就是大便不正常，拉肚子，要不就是便秘。那么这个糜烂性胃炎呢，如果说过去用药真的不行啊，那么用药酒咱就试一试，因为呢，它能够杀菌消炎，它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的修复，那喝这个药酒呢就非常好。胃病大部分都是幽门螺杆菌啊，那么大家对这个词呢应该说都不陌生，因为太多的人有过这个病啊。这幽门螺杆菌呢，它是一个病菌，你说我们平时杀灭一些细菌的不就是用一些什么酒精啊，啊，那对这个幽门螺杆菌酒它就有作用，它就有效果。再说了，药酒有通血脉、养脾胃之气啊，它有后肠胃之功，它还有润皮肤去寒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胃病啊、消化系统的炎症啊，就放心的配上药酒来喝。那么你老伴儿这个糜烂性胃炎呢更不是问题了，至于尿频呢，那是肾气不足啊，这个药酒它是无孔不入的，走窜性非常强，而且药酒呢劲儿又大，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您这样啊，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呢有一个金佛药酒，就是治疗我们这些老年人身体素质差、气血亏虚、肝心脾肺肾五脏都不好、都虚弱的，它可以加强我们的消化系统、肾脏的代谢功能、肝脏的解毒功能啊，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作用。给老伴儿喝金佛药酒吧，这些都不是问题，很快就能见效。你不是已经拿到了宝典了吗？
5: 对呀、
0: 上面有详细的制作方法，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药材，还有配图，就按照上面的标注来做，好不好？
5: 哎，好好好。哎呀，另外呀、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的毛病，老师，总觉得没劲儿，小肚子下胀的、下坠的那难受，一笑啊就尿出来了。哎呀，老师，你看我泡点什么药酒呢？
0: 这个子宫下垂呢，我们中医叫中气下陷，也是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内脏器官松弛一般呢都是气虚引起的。那要想治疗这个病呢，一定要把气给它提升上来。你和老伴呢一起泡杞酒，也就是这个金佛药酒就可以了。另外说，如果啊您的子宫下垂比较明显的话，再加上归杞酒。这个归杞酒里面呢有当归、黄芪、生麻、白酒，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价格也不贵啊。把这个黄芪呀、当归呀、生麻呀就泡在白酒里，每天喝上两次，一次呢15到30毫升，用上一段时间呢，你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啊。
5: 哎，行。哎呦，那太好了，潘老师，我谢谢你了。哎，我就按照您说的泡着喝它一段时间看看。
0: 好的，祝你和老伴都健康。再见。
5: 好，谢谢潘老师，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潘老师，我刚才订上宝典了。那一点就是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打了半天才打进去。我想啊，既然我打进来呢，我寻思我要2本，结果你们就给了我1本。其实我是想给我哥哥要1本。他不在本地，他在天津。
0: 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但我们一般都是呢，要求一家就留一本，因为要的人太多了。但是您和哥哥不在一个地儿，他在天津。我告诉你，天津也有咱们的节目，让他去天津订，好吧？
6: 那好吧，潘老师。我以为啊，打到您这儿就能给我解决了。那一会儿我告诉他，让他自己在天津打电话领吧。
0: 对。一个地方只有300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6: 好的好的。潘老师啊，打进您这个电话也不容易，我想啊，抓紧时间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一说。
0: 好的，您说您什么问题？
6: 好的，潘老师，我呀、不是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吗？我现在啊，手指头都变形了，这骨节也大，肿的那个样啊，都不好看呐。最主要呢，我这手啊特别特别凉，就像冰块子似的。我再加上我这几年吧，心脏又不好了，我也去医院查过。大夫告诉我叫什么二尖瓣狭窄。哎呀，我总觉得这心里头老憋得慌的，一口气儿一口气儿的，有时候喘不上来。又那一喘不上来的时候，那心脏啊就扑腾扑腾跳。哎呀，这一回这一天到晚的，这没有好时候，尤其是啊这晚上，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也不知怎么的，这一口气啊就憋醒了，身上、还肿起那个小红疙瘩，那一片一片的，哎呀，那非常刺挠，刺挠的我都钻心，哎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都吃多少药了，哎呀，我还总拉肚子呢。这肠炎也反复，这些毛病加起来也有好几年了。后来呀、我听你说有治疗肠炎的那个药酒，我就让老伴儿吧上药店把药买回来了，自己泡上了。哎呀，没成想这才几天呢，我这拉肚子真见好了。我今天听你讲那个杞酒挺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这心脏的毛病泡酒能不能行。
0: 你听我说啊，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变形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呀？是5毒：风毒、寒毒、湿毒、血毒、水毒。这5毒造成了手指头变形啊，你的手像冰块似的。那你不仅仅是5毒，还有第6毒，就是药毒。正因为毒素这么多，你身上才起那些红疙瘩，一片一片的痒，这不就是毒素吗？至于心慌啊。心脏跳得慢啊，甚至有的时候跳得过于激烈，就是这个节律不对劲呐、而且还经常憋醒，那就是有了淤堵了。那这个淤堵呢，我们也叫血液循环不通畅，时间长了以后，有的形成了结，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才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个杞酒你能用啊？它可以化毒、化栓、化结，它就是针对我们的中老年人的一身病，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啊，多种病、慢性病、大病、重病。你呢，有幸能够拿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边都有我详细的记录，什么药物成分呐、药物的选择呀、调制的工艺呀，还有怎么去服用等等。相信你泡上这个杞酒以后，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我希望你到时候把好消息再告诉我，好不好？
6: 好好好。潘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先泡着喝，等着有效果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报喜。
0: 好的，等待你的好消息，再见。
6: 再见，潘老师。
3: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有了长寿药酒名录，就可以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稳稳地握在手中。还没有预定成功的朋友，请尽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3: 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7: 9:08，
8: 北京时间7:00。
7: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7:00，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昆源路西向东昌源中路附近拥堵168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拥堵86米，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拥堵315米，环城西路辅路北向南环城西路附近缓行14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的大桥拥堵420米，昆洛公路北向南从昆洛路到紫泰路拥堵335米，莲花池正街南向西121大街辅路附近缓行269米，云纺东路南向北拥堵24米，双凤东路北向南双凤路附近缓行131米，与龙路北向南缓行121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今天全省大部分多分散阵雨，滇东北、滇南和滇西局部雨势较强。出行建议随身携带雨具，避开强降水区域的危险路段。来看到具体城市天气，昆明今天是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4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6度，丽江阴转小雨12到23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那普洱的局部区域将会发生暴雨橙色预警，要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临沧同样是小雨天，18到26度，楚雄阵雨18到25度，蒙自阵雨19到25度，文山阵雨19到25度，锦宏小雨23到30度，大理阴转小雨15到24度，芒市阵雨22到32度，卤水多云21到33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最后来看到昆明今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2: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2: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

0: 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早安，
5: 早安，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6: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7: 这里是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听众朋友，节目一开始问问您啊，喜不喜欢吃蛤蜊？
7: 哦，
6: 青岛的张先生一家就是非常喜欢吃蛤蜊，而且前段时间蛤蜊大打折啊，
7: 是
6: 弄了一大盘啊。结果就在吃蛤蜊过程中遇到一件事儿，觉得可以吹一辈子。
7: 哦，
6: 哎，当时张先生是一口咬下去，突然割了一下。
7: 哦
6: 啊！他第一反应完了，我是不是牙掉了？吐出来一看，三颗晶莹剔透的小珍珠。哎，全家围着看了半天，郑重其事把它包起来啊，说要收藏。
7: 哎，之前不是抖音直播有那种开贝壳吗？
6: 开贝壳很多是假的。
7: 哎呦，我
6: 但是那个张先生吃上蛤蜊那个是真的，
7: 是真的哈。
6: 对，
7: 其实无独有我啊，青岛崂山的王先生此前也是从蛤蜊中吃出了一粒高粱米大的珍珠。那专家也解释啊，任何有这个壳贝类啊，这个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像沙子或寄生虫钻进贝壳，贝壳就会分泌这个碳酸钙，一层层把它包裹住，包着包着其实就成了珍珠。
6: 嗯，
7: 只是啊，蛤蜊的产珍珠的概率是极低的，一颗这个蛤蜊出三颗更是罕见中的罕见。
6: 哎，那这个蛤蜊肉还能吃吗？哎，
7: 哦，
6: 放心啊，珍珠它只是贝类抵御异物的一种小手段罢了，它的贝肉还是干净的。
7: 哦，
6: 万一啊你不小心把珍珠咽下去了，也千万不要慌张，因为它的主要成分只是碳酸钙罢了，消化不了的，它会像小石子儿一样啊，随着身体排出去。
7: 对，你看，就像我们在说到新闻事件当中，一盘蛤蜊吃出三颗珍珠，这个运气啊，我觉得堪比是买彩票中头奖了，
6: 去买福彩吧。
7: 哎，没错。所以呢，生活里的小惊喜都是藏着大自然的大科普。那下次如果你吃蛤蜊的时候，不妨细嚼慢咽，说不定啊，惊喜正在盘子里等着你呢。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6: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7: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人，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程全流程把关。
6: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7: 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6: 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17号发布通报，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了学生急性肠胃炎，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将依法依规对相关负责人员严肃处理。
6: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7: 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了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政策。
6: 接下来关注到孩子健康的话题，喂孩子吃药是让不少家长头疼的问题。除了孩子不肯吃药，更让他们头疼的是搞不清楚这药的剂量。
7: 那目前呢，我国现有的3500多种药品当中，专供儿童使用的只有60多种，所以啊，很多的儿童用药处方经常会出现半片、四分之一片或酌情减量等字样。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让孩子精准用药呢？怎样才能顺利让孩子服下苦涩的药物呢？今天呢，我们就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小方法。
8: 儿童用药剂型少，家长随意增减用药剂量，对孩子的危害非常大。但有的药片确实直径才不到1厘米，怎么才能精确地分成半片或四分之一片呢？霍光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护士长。
9: 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到市场上或药店去买这样的一种分割器，
8: 家长花几块钱就可以购买到这种能调整药片大小位置的分药器，既方便又精准。另外，我们也可以将一粒药片用擀面杖碾碎了再来分。
9: 碾碎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就是纸上或者是这个保鲜膜上进行分堆，然后是1/3的用量还是1/4的用量。
8: 专家建议，4岁以下的孩子最好将药片研成粉末，再兑上少量水来服用。那是所有的药品都可以碾碎的吗？
10: 像不能掰的，就是我们后面讲的缓释两个字，这个是不能把它掰开，也不能研碎的。还有我们常见的有一种叫肠溶片，像这种制剂呢，也是不能掰开。
8: 专家说，普通片剂和分散片都可以掰开或碾碎吃。但如果药名中含有缓释或肠溶等字眼的，则不可以掰开或者碾碎吃，除非是药片上标记了刻痕的缓释剂。那药片分好了，如果孩子哭闹不愿意吃药该怎么办呢？
9: 比较推荐的呢，就是这种注射器。首先呢，它上面有精准的刻度，我们可以量取到1毫升以下的这种用量。第二个呢，就是注射器取过的药不容易洒漏。
8: 当然，选用注射器时一定要去掉针头。那么使用注射器到底有多精准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9: 那我们现在用量杯来取用4毫升的药，因为量杯上没有4毫升的量，有5毫升和2.5毫升。根据我的估计，我觉得已经到了4毫升。那么现在我们用注射器来检验一下，是3.2毫升。
8: 用注射器取药确实会精准很多。但如果碰上孩子不配合吃药，家长可以一个人抱住孩子，夹住孩子的双脚，让另一个人来喂药。
9: 用自己手的小鱼际固定他在他的额头，用2个手指轻轻地夹起他的颊部，使这个嘴微微地张开，然后用注射器沿着嘴角慢慢地随着呼吸，随着吞咽的动作缓慢地注入药品。
11: 儿童的肝肾以及神经系统等都没有发育完善，对于药物十分的敏感，一旦用药不当，轻则病情加重，重则可能致残甚至是死亡。所以家长在给儿童喂药的时候一定要谨遵医嘱，看清说明书，不要随意掰药片或者随意猜剂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7: 近期呢，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也做客了本台直播间，和广大的新手爸妈分享了关于孩子牙齿护理的小知识。
6: 最新的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岁儿童乳牙的换取率呢已经超过了70%，这比20年前的调查数据明显升高。核心诱因呢是近20年来儿童高糖饮食、含糖饮料、粘性零食的摄入频率是大幅增加，不少孩子还要喝夜奶，有睡前喝甜饮的习惯，口腔就长期处于酸性环境，这就加速了牙釉质的腐蚀。
7: 那很多家长呢仍存在乳牙反正要换不用护的误区，对乳牙清洁和早期干预重视不足，导致低龄儿童的龋齿进展更快。那么孩子究竟应该从多大开始刷牙？第一次口腔检查又该什么时候做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郭维华教授的解答。
12: 其实
8: 儿童用药剂型少，
12: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6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 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到一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期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是在手指头上套上牙刷来清洁牙面。那六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零到三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三到六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六岁以上呢大概要一个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六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啊，就是六个月到一岁之间。就是六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三到六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六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六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呢，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看牙的时间。
6: 听众朋友，医生伴你行节目呢是由昆明医科大学全程提供权威支持的，每期都有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磅专家坐镇直播间。您可以在每周三下午的16点到17点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直播视频的观看平台是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时间了。
1: 今天又是剧迷时刻，
0: 今天说到的是你曾经脑补过的剧情啊，有些什么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其实我不止过去脑补过，我就是睡前都要怎么的，就是说身体里住了个戏精啊，每天晚上都要想啊，是什么行侠仗义的侠女啊，可以变身的奥特曼啊，诸如此类的啊，
1: 是给自己脑补一些剧情，
0: 就是有剧情就更好入睡这样。
1: 是的，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让你觉得现在想起来幼稚又可笑？可能是你自己带入的一个剧，也可能是你自己脑补的一个剧，
0: 也可能是你的经历吧。你觉得这个渣男会回头，其实他并没有。
1: 是的。好，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 FM918YN， 图片文字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贝贝提醒您，车里别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秋天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在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1: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0: 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呢，上海相关部门近期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去游玩了，明显是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2: 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13: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1: 那这些依旧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明显是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位于上海的一家叫做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
12: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14: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人都是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12: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说，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14: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来，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15: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
12: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10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0: 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是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我们继续来关注。
12: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16: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鉴定机构他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12: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16: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啊，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啊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啊，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12: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13: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12: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4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大象新选超市啊。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领了大家可以记得赶快用掉。
1: 哎，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物，是一套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时候肌肤护航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啊，5件套厉害了，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可以说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啊。所以说有这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了。
0: 是的，雅诗兰黛洁面它是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使用，它也是公认的一个修护神仙水。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厚敷5分钟即救，第二天呢脸蛋就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那除此之外呢，小棕瓶的精华它是换季的维稳精华首选，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到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
1: 哎，小棕瓶远妆修护娇嫩眼周，日间涂抹呢防卡粉，夜间厚敷是当眼膜，可以淡化干纹，改善熬夜和黑眼圈。智颜面霜不用说了，口碑在外，长效锁水不干燥，兼顾抗老维稳哦。
0: 是的，那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5件套，从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是增量配置。来说下价格，市场售价是1800+，那现在呢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那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是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要899元、跨境直发，它是有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1: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所以自带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
0: 是
1: 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再次强调有双节优惠，那么专柜上动辄上千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现在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就是199元起，但是那库存非常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如果卖断货就没有了。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是又幼稚又好笑啊。
0: 我刚才跟那个思雨说，我说我在没有上班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都市丽人我说的是那种就一个可能看多了穿 Prada 的女王嘛、
1: 对，
0: 就那会儿刚毕业的时候被这部剧洗脑我就觉得我应该每天是蹬着10厘米的高跟鞋。
1: 对啊，我小时候也觉得看 TVB 的剧我就羡慕那些都市丽人啊，就是 TVB 里面后来想想，哎，你想多了，真的是真实的职场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说我脑补过一个剧情，就中国人每个人给我1块钱，
1: 很多人这样想，马上13亿啊
0: 对啊，就一下暴富了
1: 对，想提前养老的仙女说，每天睡觉的时候在脑子里演一部偶像剧，女主就是我自己啊。
0: 我以前会，但是现在睡觉前我觉得我但凡想这种偶像剧，想着想着可能就睡不着。
1: 哎，我就需要想我才睡得着
0: 啊。真的吗？
1: 脑子里要过剧情，我可能天生短剧编剧吧，我想
0: 我也觉得你好适合当编剧
1: 过眼云烟啊。他说脑补长大以后我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啊，然后风光无限。现实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
0: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会在事业上吧，想过自己比如说30岁，哇，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功成名就，
1: 就是感情上就是终极复仇
0: 对报复渣男
1: 对
0: 好了，今天在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自己想来都觉得幼稚可笑，可以把这个剧情脑补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是
0: 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3，目前道路上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3: 啊，主持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23，部分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啊，这条路呢就在彩云北路，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行驶出菊花丽江桥大概1.2公里左右，已经上了跨线桥， 路段呢有小货车侧翻，货物呢抛洒到了对向的车道，造成对向车道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双向呢目前都出现了行车拥堵的状况。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处置。目前通行的车道呢减少，所以双向路段呢都出现了车行不畅，特别是出厂方向排队差不多已经将近1公里，车北距离菊华立交桥大概500米左右。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彩云北路出厂方向行驶过菊华立交桥1.5公里，受交通事故影响，有车辆侧翻。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对向车道呢也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车道减少，所以呢双向呢都出现车辆排队，还有车道可以通行，请车友途经事故路段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行驶过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彩云北路的桂坤路口朱家村立交桥路段行车情况正常，行驶世纪城路段通行情况也正常，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义高速昆石高速过了树关枢纽行驶进入昆义高速往成贡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也正常，长区的二环西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走高峰正在新长，金碧沱通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吧啦，你儿子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哎，小妹妹，说不说这个警察午睡和那个从不午睡哪个更健康？
8: 夸老哥，其实呢，适量的午睡呢，比从来不午睡更健康。人家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就发现了，经常午睡的人呢，总脑容量更大，大脑呢衰老速度能够延缓2.6到6.5年。2021年呢，也有研究展示了，规律午睡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提升思维的敏捷性。中午眯一下，下午4-6就更清爽。
7: 哦，我那个心血管方面有哪依据啊？
8: 有，心脏杂志一下跟踪了3400多人的研究发现，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和从来不午睡的人相比，发生心梗、中风、心衰的风险降低48%。午休嘛，相当于给心脏放个小假，缓解一上午的疲劳和压力。
7: 哦，既然午睡这个好，那为哪有些人睡醒反而更累、更心慌？
8: 问题不在这个睡不睡，在睡多久。午睡的话，经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个阶段是浅睡眠，醒来嘛神清气爽。一旦你睡的超过1个小时，进入深睡眠，被强行叫醒，就会头昏脑胀呢，越睡越困。研究还显示，午睡超过1个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35%，反而是杀伤。
7: 妹妹嫂嫂，你吓我一跳嘛！
8: 所以了，记住3条铁律：第一，定闹钟睡20到30分钟，莫贪馋；第二，尽量饭后缓一缓再睡，莫饭下碗就给趴的；第三，晚上容易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白天就莫午睡了，免得晚上更难睡得着。高血压人群午睡也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
7: 是了说，午睡本身是好事，关键是你要会睡。
8: 20到30分钟是一个黄金线，适量的午睡养心健脑，睡过头反而杀身。从今天开始嘛，中午定个闹钟小睡片刻，下午精神百倍，身体越养越健康。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运动扭伤崴脚之后，很多人只是简单当作普通扭伤，贴个膏药继续活动，结果很久都不好。 有不少其实是发生了韧带撕裂。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什么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9: 韧带是连接骨头和骨头的纤维组织，作用是稳定关节，当关节受到过度扭转外力撞击，就会出现韧带撕裂，常见于踝关节、膝关节、肩关节。很多人受伤之后还能勉强走路，就觉得只是小扭伤，继续走路活动会加重撕裂，后期

0: 有晃动感，休息几天疼痛没有缓解，不要自行处理，及时到骨科医院做检查，判断韧带损伤程度，规范治疗。
1: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经过一年多的实地摸底调查，云南普洱目前已经完成了对当地百年古树茶的建档、挂牌和测产工作，所有的古树茶都有了新的数字户口，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7月，当地开始进行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范围覆盖景迈村、芒景村等14个村民小组，运用卫星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多棵古茶树进行逐片实测、逐棵建档。
7: 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
8: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的监测，包括我们的产量信息等等。
6: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为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遗产地挂牌古茶树年产量约16万多公斤。
5: 为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节点，富宁港及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各项重点难点工程相继被攻克，项目现在正在全力冲刺建设收官，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9: 在富宁港集装箱码头，水路联运路网框架基本成型，码头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数十米高的暗桥主体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并对焊接接口开展喷漆防锈作业，整套暗桥设备预计10月下旬启动调试。暗桥旁门基施工同步推进，各项作业严格对照项目工期稳步实施。
10: 精度方面，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就要偏差范围要小于0.1毫米以下，所以说后期我们为了保证这些呢，也采取了很多这个高精密的仪器进行一些测量。
9: 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建设团队正全力攻坚剩余高边坡防护工程以及跨路便民桥梁施工。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已完成10处险滩整治与航道疏浚，航道基本具备通航条件。
11: 我们在保证通航的情况下，现在主要抢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把航标抢抓完成，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或者通江达海走向大海的这个梦想。
9: 富宁港建成投用后，将联动平陆运河打造西南地区便捷出海新通道，千吨级船舶可从富宁港沿右江西江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区域每年能够节约社会物流成本超50亿元。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中秋佳节啊，中秋节即将来临，月饼进入到了销售的高峰期。那么你知道月饼要怎么挑选吗？日前的云南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月饼消费提示，咱们来共同关注。
12: 随着中秋临近，街边的月饼摊儿也多了起来。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提醒，线下购买月饼时，消费者应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商超、专卖店等正规经营场所。 购买现场制售月饼时

0: 查看经营者资质与现场卫生状况，确认其具备合法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还有不少消费者会选择线上购买月饼，购买时也应注意查看商家资质。
1: 针对线上购买的月饼，请认准资质完备、信誉良好的平台及商家，细看商品详情与用户评价，并妥善地保存交易凭证，避免购买无资质的个人微商、私人网红、特色私房等来源不明的产品，谨防三无月饼。
0: 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月饼，务必留意保质期、生产者名称等标签信息，避免买到临期、过期或假冒伪劣产品。此外，月饼外包装应完好，无破损、漏气、胀袋等情况。
1: 重点呢，还要关注配料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食品生产证许可编号、营养成分表等信息。同时还要留意标签是否有涂改痕迹，一旦发现异常，应该避免购买。
0: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提示，月饼消费应回归传统文化本源，自觉抵制天价月饼，不为华丽包装买单。依据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23350/2021年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及第一二号修改单，月饼包装层数应该小于或等于3层。
1: 月饼不应该与其他的产品混装，其他的产品就包含了保护月饼的产品使用脱氢氧剂，还有冰袋之外的所有产品。礼盒纸里面只能装月饼，不得与茶叶、茶具、名酒、大闸蟹等非同类商品混装。
0: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注意保留好完整的消费凭证，如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产品包装等。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12315。

0: 小刚方来了，看一下我们微信互动平台啊。今天聊到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啊。
1: 公众平台这位听友叫心远中书，他说温柔而长绵的爱情是我从未改变过的剧情，是他脑补的剧情是吧？
0: 一定要享受到这样的爱情，不然我绝不将就啊。
1: 我觉得在没有结婚之前，大家都是被这些什么所谓的现偶古偶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剧情所就是脑补，然后一直都觉得自己会遇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就电视剧的男主角这样的一个剧情。
0: 是的，但是后来你就发现爱什么情啊，影响老娘拔刀的速度这个世界只有搞事业是真的啊，
1: 赚钱。好，夜航这位听友说，上学的时候喜欢幻想着自己是某集团遗失的少爷
0: 对
1: 然后就是放学之后啊，有一群穿着黑色制服的人开着车冲到学校就把我绑走。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短剧那么火，就是这种剧情满足大家的想象力，短剧的火爆就基于满足你们脑补的剧情，你们脑补那些在剧里都实现了
1: 啊。我记得以前什么公主小妹啊，就是那种最早那一批那种偶像剧，它其实也就是说你好像就是你上一辈是什么落魄的一个什么公子哥啊之类的，
0: 就逆袭嘛，就属于正常人其实无力翻过命运这座大山，你就靠脑补，然后这些影视剧就满足你这种脑补，它就火起来了。
1: 对，女生可能更多的是补爱情吧，可能男生会觉得自己是就是某集团遗失的少爷然后有上千万的家产要继承，
0: 上千万的格局小了，动辄来个几千亿嘛，是不是、
1: 哎呀真是 AI 短剧吧
0: 对，雨过天晴说用铅笔画小人，他喜欢干这个事情、然后在画了以后他假设两军交战啊，战况过程全靠脑补，然后用铅笔橡皮改写战场上的局势啊，最后尸横遍野啊，纸上最后躺着一排排小人。你上课不好好干，你天就干这些事情。
1: 我以为他是在上课在画画，
0: 肯定就是画小人人、
1: 对，好，这位听友叫大曲所识，他说幻想想过自己是双胞胎、或者克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去帮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上学上班。哎，你说到双胞胎这事情，我真的有人问过，
0: 什么东西？
1: 他们说就是真的是有双胞胎会替着去考试、我说的就是如果双胞胎在一个学校的话、如果长得非常的像、然后比如说姐姐帮妹妹去考试，妹妹帮姐姐去
0: 干嘛
1: 参加一个什么事情
0: 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对，但是如果现在是那种指纹识别的话，
0: 哎，我跟你们讲，其实这个呢，就是属于呢，也是我觉得是幻想出来的剧情嘛。人家双胞胎如果可以替考的话，说明两个都是双商非常高的。
1: 对，
0: 人家最多的是其实双胞胎一个考清华，一个考北大，要不两个进北大，两个进清华，都是这样的。
1: 就不可能同时、是吧？
0: 对啊、马腾8299说他就脑补过如果中了500万然后怎么花，他把钱都已经分配好了。
1: 你也可以每天关注一下我们的福彩专栏
0: 对，我告诉你现在中500万格局都小了，很多人家现在都看不上500万，动辄就要上千万几个亿的、
1: 好吧，这个我觉得这个胃口也是很难满足了
0: 已经养大了、
1: 好，那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好玩，是大家可以来说一下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然后自己想起来觉得比较可笑，都可以把这些剧情啊具象话的来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6: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7: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0: 早高峰
18: 来啦！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大象精选超市啊。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领了大家可以记得赶快用掉。
0: 哎，那么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物，是一套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时候肌肤护航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厉害了，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可以说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啊！所以说有这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了。
1: 是的，雅诗兰黛洁面它是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使用，它也是公认的一个修护神仙水，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厚敷5分钟即救，第二天的脸蛋就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那除此之外呢，小棕瓶的精华它是换季的维稳精华首选，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到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
0: 哎，小棕瓶远妆修护娇嫩眼周，日间涂抹呢防卡粉，夜间厚敷是当眼膜，可以淡化干纹，改善熬夜和黑眼圈。智颜面霜不用说了，口碑在外，长效锁水不干燥，兼顾抗老维稳哦。
1: 是的，那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从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是增量配置。来说下价格，市场售价是1800+，那现在呢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
0: wow、
1: 那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是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要899元、
0: 哎、
1: 跨境直发，它是有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0: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千套，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 言永不过时，所以自带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再次强调有双节优惠，那么专柜上动辄上千的这个 Coach 的笔袋，现在在大能新远商城到手就是199元起，但是那库存非常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如果卖断货就没有了。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今天讲的微信互动话题啊，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啊。
1: 对，当然它只停留在这个脑补的阶段根本压根没有这个
0: 付诸实施。
1: 对，
0: 悲苏清风这个脑补他是真的想过当编剧的啊，
1: 他当霸总啊
0: 这是分年龄段啊，写出霸总三部曲啊，霸道总裁爱上一无是处的我，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的我，霸道总裁爱上黄土埋到脖子的我
1: 太好笑了，
0: 黄土埋到脖子为什么还难道遇到的是一个老年霸道总裁吗？那震惊，夕阳脸。
1: 现在不是流行的标题叫什么"重生之我在"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哎，宝子，我跟你讲啊，你可以学习一下搓 AI， 你搓一个这个短剧出来放到红果还是很有流量的。
1: 不是，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我一直对短剧和 AI 这种就是它这种标题嘛，实在是无法认同，就可能看了以后就觉得不太想继续追下去了。
0: 你多看两部就该下去了，
1: 上瘾了。 对，还没有入坑啊。
0: 看看玻璃心都脑补过中大奖啊，除了上税那部分，剩下的分配的妥妥的，而且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谁都不知道，你看都已经想好了。
1: 哎，但是我之前跟玻璃心一样，我一直在好奇我中了500万我怎么才能闭紧我的嘴巴，比如说我不让我隔壁这位思雨知道或者我的闺蜜朋友知道。哎，我觉得这个剧情我真的是研究过的，因为以前我
0: 你哪天突然辞职我就知道你中了500万了
1: 也没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忍住不说让别人不知道这个我就很好奇，
0: 很难做到。
1: 对，
0: 好，我们看这位听友点儿
1: 点儿啊，
0: 他说当然是和别人吵架，吵完之后每次要回去复盘自己哪些话该说才能刺痛对方，甚至还能想象自己和别人动起手来的样子，心想我刚才没有发挥好，我怎么为什么不那样呢？
1: 我也会，就是我自己吵架吵输了回家以后就对着墙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
1: 狠狠的。
0: 对不对，不然这口气就出不了
1: 这个剧情太具体了，太具体了。
0: 好，那么对于这样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阐述你的看法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稍微休整一下之后来看看路况。
9: 子毕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